那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最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会没有明天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时间打败了时间，爱情打败了爱情。没有突然想起你，只是一直很想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鸿运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1到5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期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33.5%， 较1到4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
5: 这样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与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就在几年之前，镓、铟、锗这类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呢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如今却一跃成为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
4: 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铟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哪些新型的工业粮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7: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级。
6: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

0: 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1: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些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层金属、稀彩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0: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新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1: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啊，为什么价格呀、用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反坦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而在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支撑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2: 不要小看这轮重构，它所改变的可不仅是有色金属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冶炼行业告别粗放开采、粗炼外销的老路，依靠智能改造、绿色生产、高端深加工，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那么数字时代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产业。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3: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从采冶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0: 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不断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3: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中国生物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了。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 20% 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资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

0: 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1: 六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0: 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有些朋友发烧、嗓子痛、浑身乏力，以为是流感病毒在捣乱，却不知另有幕后元凶。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4: 记者统计发现，从五月上旬开始，全国鼻病毒检测阳性率在一路走高，五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那什么是鼻病毒？它会引发哪些症状？哪些人群需要格外警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鼻病毒又称人鼻病毒，是一种很小的单链 RNA 病毒，它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它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引起的感染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症状相对较轻，一般集中在上呼吸道，不会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丕花介绍，
6: 鼻病毒占了这个普通感冒的1/3到2/2的这个比例，那一旦感染鼻病毒的这种感冒以后呢，病人其实常出现的症状最主要的是鼻子，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这些症状，当然有些病人也会出现相对来说轻的这种咳嗽、发烧，往往以低烧为主，即使不用药，他自己也有一个自愈倾向，大部分病人5到7天，他的这个病。

0: 这个病
1: 温度匹配，肺部37摄氏度环境会大幅抑制其活性，因此轻症感染者病变多局限在上呼吸道，极少直接侵袭肺部，而且它的亚型繁多，易反复感染。目前已知超过170种亚型，感染一种亚型产生的抗体无法抵御其他亚型，这也是人群会反复感冒的关键原因。专家介绍，鼻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与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感染相比，目前暂时还没有针对鼻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在临床上主要是以对症治疗、缓解症状为主。需要强调的是，抗生素和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对于鼻病毒感染是完全无效的，不要自行服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丁明明，
2: 因为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啊，那我们说过，上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
1: 鼻病毒感染后要多休息，勤补水，保持室内温度，如果发低烧，优先选择物理降温。患者居家时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捂住口鼻，与家人分餐，佩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有一些小朋友因为鼻部的症状比较突出，家长会很焦虑，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护理来让孩子的症状得到缓解。丁明明介绍，
2: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0%-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的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1: 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有四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薄弱，感染鼻病毒容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首先是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增加儿童哮喘发病风险。第二类是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第三类是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第四类人群是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当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龚披花，
3: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三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气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结束。税务部门已多次提醒，尚未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未在截止日前缴纳的纳税人也需要注意了，如果逾期，从明天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
7: 不过呢，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呢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专业退税多退 30%、不成功不收费等类似的税务中介这样的广告。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税务中介正是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坑骗纳税人。
6: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

0: 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呢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1: 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所谓的代办退税是如何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2: 2025年4月，湖南省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3: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2: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4: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5: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2: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今年以来，河南、广东、江西等多地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多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涉税中介某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帮助企业注销，造成企业投资人少缴个人所得税133.32万元，目前所有款项已追缴入库，公安部门正对相关责任人涉嫌犯罪行为进行进一步侦办。
1: 很多参与者呢，最初认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甚至觉得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仅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税款，还可能影响征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6: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2: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

0: 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奉献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稍后北京时间9点整，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传统强队与新晋劲旅，谁能更胜一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
4: 稍后开始的荷兰队对摩洛哥队的比赛，可以说是32进16淘汰赛里边含金量比较高的一场较量。荷兰队在小组赛当中攻势凌厉，三场总共打进了10个球。队里的边锋加格波、马伦、萨莫维尔状态都不错，身体强壮的中锋布罗比虽然名气不大，但是也展现出了非常重要的战术作用，让荷兰队的进攻更加立体。小组赛期间，可以说这支球队找回了和无冕之王称号相称的那种潇洒和华丽。不过荷兰队防守上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昔日的世界第一中卫范戴克现在已经34岁了，移动能力变差，何况他今年世界杯踢满了小组赛每一分钟的比赛，25-26赛季的英超联赛也是踢满了每一分钟的比赛，现在的体能状况恐怕肯定不能算是满油，这让荷兰队的整体防守能力，尤其是防反击的能力下降了不少。而上届世界杯的第四名摩洛哥队现在已经是非洲的顶级强队，队里也有阿什拉夫、马兹拉维这样的成名球星压阵，前锋萨伊巴里也可能会加盟顶级豪门拜仁慕尼黑，中场小将波阿迪更是堪称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最佳后腰。他们的比赛风格非常成熟高效，有能利用传控控制比赛节奏，而且中场扫荡断球能力也可以打出快速犀利的反击进攻，任何强队碰上他们恐怕都要头疼。不过摩洛哥队的问题在于板凳的深度现在还是稍逊一筹，如果比赛打到后半段甚至加时赛才能分出胜负，这对摩洛哥队是非常不利的状况。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淘汰赛第一场就是硬仗，肯定大家都不好受，但是想要在世界杯上走得更远，就必须先要迈过今天这一关。
5: 那究竟是荷兰队的成衣军团延续对非洲球队的不败金身，还是摩洛哥队的韧劲儿再进一步？北京时间9点整，这场1/16决赛呢即将打响，答案就在随后的比赛里。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绿意漫山野，林下产业兴。近日记者走进延川县盐水关镇盐水关村，连片的金鸡林满目青翠，千只生态鹅在林间踱步觅食，一派林茂情欢，众阳共生的喜人景象。从盐水关村放眼全县，林下经济正成为盐川绿色发展的新引擎。盐川县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底色，发展林下立体种养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盐水关村的实践为全县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地多用、循环增效的产业转型新路子。把目光转向省内，为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部署要求，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实施全省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创新开展城乡社区补短板、提能力、创特色项目，切实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级，14到30度，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2: 我要租赁了吗？
4: 我要租赁，
3: 求职，
4: 我
2: 还要不招聘，
4: 我要招聘，
2: 还要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了。
1: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老陶陶。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日星期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陶陶，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版

0: 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洗衣机。洗衣机呢主要分为上排水和下排水的两种结构。很多人在装修预留水路的时候呢经常会分不清它们两者的区别。等到洗衣机买回来呢才发现这个水管对接不上，返工改造十分的麻烦。通常来说呢上排水大多应用在滚筒的洗衣机，也是很多一些中高端机型的标配。下排水呢则是多用于涡轮的洗衣机，属于比较传统的排水设计。
1: 没错，那么两种洗衣机呢除了排水原理不一样，在耗电量、用水量还有安装条件、下水管道预埋等方面呢它都有很大的差别。最近呢也有不少听众朋友呢留言，装修预留洗衣机位呢到底该预留哪一种下水，上排水和下排水呢对水电施工呢有哪些影响。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拆解两者的区别，装修做水电的时候呢提前参考，避免后期踩坑。
0: 没错，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搞清楚上排水和下排水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那么第一个是排水的原理不同，上排水洗衣机依靠的是内部的增压水泵，通过压力把废水给抽排出去，所以呢排水口设计在洗衣机背部偏上的位置。市面上呢绝大多数的滚筒洗衣机都是采用这种水泵的加压，那么排水口在设在这个洗衣机的底部。我们常见的涡轮的洗衣机呢基本上都是下排水的设计。
1: 没错，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它的能耗是不一样的。上排水洗衣机呢它需要水泵电机工作抽水，排水过程呢它会消耗电量，相对来说呢更加费电一些。而下排水的洗衣机呢它不用水泵助力，依靠高低落差然后自流排水，耗电呢相对来说更少一些。但是呢涡轮洗衣机呢在洗涤过程中呢需要大量清水浸泡衣物，整体呢耗水量更加大一些。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上排水它费电省水，下排水呢它省电但是费水。
0: 是的，那么除了能耗不一样呢，它的安装条件差别也是非常的大。上排水的排水管呢可以抬高布设，出水口不需要紧贴地面，既能够插入地漏，也能够对接墙面预埋的下水三通管。而下排水呢，因为是它依靠的是重力的自流，排水口位置比较低，那么排水管必须贴近地面，只能插入地面的地漏当中，不能够抬高接管。
1: 没错，那么我们了解完两种排水方式的区别呢，再来说一说它们对装修施工的影响。主要呢是体现在下水管道的接法，还有地漏的预留位置、嵌入式的安装三个方面。
0: 没错，那么首先呢先说到的是下水管的接法。装修预埋下水时，如果说打算用上排水洗衣机，可以呢预留墙排三通下水口，洗衣机排水管直接的接入管道的内部，那么地面地漏呢不用长期的插着管子，阳台地面整洁又利落，也不容易呢反味儿积水。而这个下排水的洗衣机呢，排水管只能放进地面的地漏，没有办法对接墙排的三通，那么长期插在地漏里容易藏污纳垢，密封不好还会出现一些反臭的问题。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地漏的预留位置。上排水洗衣机呢可以对接墙面下水三通，然后呢地漏呢它不用紧贴着洗衣机摆放，能够安排在远离柜体的位置，整体布局呢它更加的完美。而下排水的洗衣机呢它必须呢就近对接地漏，装修时呢要把地漏开孔呢留在洗衣机的正旁边，如果呢距离太远的话，排水管呢弯折抬高就会出现排水不畅、积水回流的问题。
0: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最后就是嵌入式的洗衣机柜的安装区别。

0: 别。现在呢，很多家庭阳台都会做整体的洗衣柜，把洗衣机给嵌入在柜体里面。那么这种装修的布局更适合一些上排水的滚筒的洗衣机。那么滚筒洗衣机大多都是前开门，加上上排水可以对接墙排的下水，那么管道能够隐藏在柜体的内部，这样看起来就会整体非常的美观又整洁。再来说到这个下排水的涡轮洗衣机，它是从这个顶部开盖的，本身呢就不太适合嵌入柜体，再加上这个底部下水的结构限制，很难做到说是整体式的衣柜，放在衣柜里管道外露呢也不够美观。
1: 没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最后给大家一个选购建议，就是如果呢是自住的新房装修呢，而且追求洗衣干净、节水、美观整洁，想要做阳台洗衣柜的，那么我们就优先选择上排水的滚筒洗衣机。如果呢是出租房使用，追求性价比低，然后预算呢又有限的，我们呢可以选用下排水的涡轮洗衣机，因为呢购机成本它相对是比较低，而且呢维修呢也是更加的便宜一些啊。装修呢做水电定位时呢，提前确定好洗衣机的类型，下水管道呢就要一次性的预埋到位，这样呢就能够避免后期返工然后带来的麻烦。

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19，让我们听一会儿音乐放松一下，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孤乡飘满山，增收路更宽。近日，记者来到黄龙县歌台乡香菇种植大棚，只见连片的标准化大棚内，一朵朵香菇菇形圆润，肉质肥厚。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炼、装筐、冷藏，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目前，歌台乡已形成菌棒加工、标准化种植、采收冷藏、对外销售于一体的完整食用菌产业链。自产菌棒除满足本地需求外，还辐射带动周边乡镇产业协同发展。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对眼科、口腔、呼吸系统等八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整合规范，设置1310个可收费项目，废止原有1507个价格项目，落实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要求。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各地宣传、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突出工作实效，不大拆大建，不搞一刀切，不堆盆景，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称，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有四级左右偏北风，正风六级，14到30度，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欣欣。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

0: 行必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 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电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找，
5: 我要租赁，
6: 求职，
2: 求职，
5: 我要招聘，
2: 还有二手交易，
5: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7224的郭先生，他在百米大道的玉龙华天的临街门面房有一个米线的快餐店正在转让当中。这个快餐店的面积是60多平米，精装修，设施设备是全新的，现在呢正在营业当中，生意很稳定，接手即可以盈利。它是呢位于这个锦绣苑小区的对面，地理位置很优越，周边的人口居住也非常的密集。如果大家呢对玉龙华厅临街门面房的这个米线快餐店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郭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73-8250-7224 173-8250-7224。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6612的听众朋友呢，发来一个商铺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商铺呢，是在中心街的黄金地段啊，也就是凤凰广场 B 座的一个5楼的商铺。他说地理位置呢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呢也很大。这个商铺的面积呢，内里边的面积呢是300平米，室外的面积呢是500平米，而且呢空间非常的宽敞，格局呢通透，可以外摆的啊，也可以灵活经营的灵活。然后呢他说这个商铺呢可以用来做烧烤餐饮或者是休闲娱乐特色餐吧等多种项目啊。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凤凰广场 B 座5楼的这

这个商铺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91886612，18691886612。

0: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6890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中学的枣园校区旁边有一个酒店式的公寓房呢，正在出租当中。这个房子家具家电水电暖都很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是电梯房，可以看见学校的全貌，是陪读的理想之地。那么周边的环境也非常的优美，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延安中学枣园校区旁边的这个酒店式的公寓房感兴趣的话，想要租赁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215-6890 139-9215-6890。
1: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

0: 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
1: 资讯问题，
0: 生活问题，
1: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0: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加在延安
2: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啦。近日话题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相关内容中都在提醒，风险点在于快递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拆，或者拆过的纸箱呢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这些行为背后可能都藏着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那么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是有气味的，甚至是有刺鼻的气味啊。那么纸箱呢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就是叫做总挥发性有机物。那么其实生活当中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人体呢并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而快递纸箱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两个箱子还好，但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那么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不断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刺激呼吸道啊。那么除了刚说到的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还有一些病毒也可能跟着快递。你看啊，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人接触嘛，多环境流转，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类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有限，但是在适宜条件下还是可以存留数小时至数天，所以会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你比如说呼吸道病毒，对吧？还有肠道病毒、其他病毒啊，你比如说腺病毒啊，可引起结膜炎呐、呼吸道感染啦，还有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啦之类的啊。另外，囤积的快递纸箱可能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那么仓储啊，运输当中的纸箱缝隙啦，还有车厢角落啦等等一些环境，为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条件啊。那么首先藏身便利就是对于这些害虫来说是第一个传播的条件，第二个是食源丰富嘛啊。你看快递货物当中多种物质，什么纸屑、残渣就可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第三，环境适宜，你看夏天车厢的温度是有利于害虫繁殖的啊，黑暗的环境更容易帮助其滋生。最后就是传播隐蔽，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卵鞘实现远距离传播。其他害虫比如说什么蚁蛾等等，也是常常借助快递潜入家庭当中。最后我们也要小心，就是说塑料填充物的化学隐患。快递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呢可通过手部接触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对儿童危害尤为显著。那不仅如此啦，什么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那么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很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呢是有着巨大的威胁啊。那么鉴于快递纸箱存在这些隐患，建议大家一，收到快递后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
2。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别放到沙发、餐桌还有床上。3，拆完快递要洗手。4，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内，要做好室内的通风。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果切的消费提示咯。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果切啊逐渐火热了起来嘛，商家贴心的将水果去皮儿切块装进小盒子，那这样吃起来很方便，而且价格普遍不高。但很多人都忽视了，有些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存在卫生安全隐患。安全风险一，霉变水果滥竽充数，水果烂了一点不扔卖不了，扔了又可惜。有个别心思火络的商家把水果烂的部分切掉，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成果切，一次冲好，肉眼很难辨出来。烂水果常见于两种情况，一是因为冻伤或者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组织损坏，这种是可以切掉坏的地方继续吃的，不过要尽早吃完，时间久了容易滋生细菌。那另一种则是因为水果储藏不佳出现腐烂，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便削掉变质部位的这个果肉啊，也是不建议继续使用的啊。那么有机构在市场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进行微生物以及真菌毒素检测分析，包括我们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等等，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菌落数也都超标，污染程度不低，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而已。所以啊，千万不要再说哎呀没事啊，水果或者是什么蔬菜哪儿烂了，我把这块去掉继续吃，就是你看似好的部位，但其实肉眼是看不清菌落数，对不对啊？所以水果变质不仅是表面现象，还会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各个部位，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整个丢弃。那么被加工好的街边果切还真不好分辨。安全风险二，卫生情况堪忧，对吧？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切好的水果它的操作环境怎么样，对不对？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消毒洗手，然后有没有戴一次性口罩啊手套啊，水果有没有彻底洗干净之后再削皮儿，刀具和砧板是不是干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不清楚，因为你看不到嘛，等你看到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切好给你装在盒子里了啊。安全风险三，制作和存放时间不明。摊位上已经摆放好的果切，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它的制作和存放时间。水果变质的程度呢，会随着存放时间的延长而增加，食用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并且同样环境下已经被切开的水果，要比完整水果更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在水果切开的一瞬间就已经被细菌包围了啊。那目前呢正属于夏季嘛，很多地方的气温可能都已经达到了30度以上，4度到60度是食物的一个危险温度区域，那么在这个温度下各种细菌增殖速度会很快，简直就是细菌的快乐天堂啊。2017年发表在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的一篇研究，对比了先切哈密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等水果在不同储藏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结果发现先切水果中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5度储藏条件下6天内都没有显著变化，而25度条件下储藏时，这两种菌最多一天之内数量翻了4倍，放置时间越长细菌数量越多。由此可见，街边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不低，储藏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风险也越高。 总之，街边果切虽然方便，但是不信任的店铺最好不要购买，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更要谨慎。如果实在很想吃，可以找卫生条件合格并且能够实现现切的店铺，相对呢更放心一些。也就是说，你去那种水果店嘛，对吧？专门卖水果的超市，然后你买好之后结完账，你拿过去帮人家给你切好装盒，这样子你是不是比较放心的啊？啊，你去大一点的水果店，它都是可以的啊，水果超市它都是会有一个角落专门就是用来切水果。反正我每次都这样，我就会觉得说比较放心嘛。我很少去买那种果切啊，除了有时候朋友我们可能在户外要相约，那有时候有朋友可能会买一些，那偶尔一半次我觉得还行。那毕竟别人买的你也没办法嘛，你总不能说让人家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会建议，我说你主要是你买人家切好的，你也不知道是今天切好的还是昨天切好的，反正就是吃的东西，如果你想要自己吃的放心，最好就是你现切啊，你买好之后让人现切，就是你直接能看到的嘛，这种是肯定会比较放心。

0: 从闹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一则新闻，让很多人看得头皮发麻。一名27岁女子为了排便和减重，每天竟然吃下800粒小粉丸，小粉丸你没听错，而且是800粒啊，800粒。最终呢，因为结肠几乎完全丧失功能，不得不接受结肠切除手术。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并不是极端个案。据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功能肠道外科统计，仅近一年就收治了10例长期滥用小粉丸的患者，他们几乎都是年轻女性，每天服药量都超过50粒，普遍伴有低血钾、肾功能受损、焦虑等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啊，一种原本治疗便秘的非处方药，为什么有人会从每天一粒一路吃到几十粒、几百粒，甚至到800粒？它究竟有什么魔力呢？啊，这个小粉丸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吃？小粉丸是一款源自日本的非处方便秘药，因为药丸呈现一个粉色，大家方便记忆，而称之为小粉丸。啊，那么从药物本身来看啊，这个它是属于刺激性泻药，主要是作用于大肠，通过刺激肠道神经末梢，促进结肠蠕动而产生通便的效果。那么在日本，小粉丸属于第二类医药品啊，这类药物呢，不需要处方就可以在药妆店购买。正是因为购买便利，再加上日本药妆的火爆程度，以及小粉丸通便的效果立竿见影等客观原因，小粉丸近年来在国内迅速走红。因为这个药物见效确实明显，不少人长期受便秘困扰，仿佛是遇到了救星。于是大家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经验啊。除此之外呢，让小粉丸从便秘药变成网红神药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被传播成了减肥神药，很多年轻女性将它误认为可以排油减肥，清宿便排毒等等。那么在社交媒体和代购的推波助澜下，小粉丸被包装成了一种既能通便又能瘦身的捷径，销量可想而知。可想而知啊，那么从每天一粒。

到几百例，听上去可能无法理解，但是这种骇人的剂量增加并非个例，这种剂量飙升背后其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药物耐受性在增加啊，药物耐受性在增加，身体逐渐习惯了药物的刺激，这是最根本的生理原因。长期反复受到同一种刺激后，这个肠壁神经对药物的反应会逐渐变得迟钝。第二，盲目减肥陷入误区啊，很多使用者并非真的便秘，而是把小粉丸当成减肥药，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认知错误。人体热量的吸收主要在小肠完成，而这个就是它这个小粉丸的里边的一些成分，就是说小粉丸它不会阻止产生热量的食物被身体吸收，也无法分解任何脂肪啊。那服药后体重的短暂下降，本质上是腹泻导致水分和电解质流失造成的假性减重。一旦补充水分和正常进食，体重会立刻反弹。但恰恰是这种今天吃了明天就掉秤的及时反馈，让很多追求快速瘦身的人欲罢不能。当一粒带来的掉秤效果减弱时，很多人会觉得特别有效，继而增加这个量嘛，试图维持那种虚假的体重下降。第三，陷入停药就便秘的恶性循环啊，这也是长期使用小粉丸最可怕的后果。正常情况下，肠道依靠自身的神经和肌肉协调完成蠕动，但是长期用药之后，肠道自身的蠕动能力会逐渐的退化，甚至丧失。一旦停药，肠道几乎无法自主排便。第四，心理因素啊，焦虑与失控。除了刚说到的这几点生理机制，整个用药过程中的心理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便秘这个事儿本身就容易造成心理压力，而且是一个每天都要面对的生理功能啊。那么这种心理再加上生理上的依赖，使得剂量增长最终失去了理性的约束。从5粒到10粒，再到100粒到800粒，每一次加量都在摧毁肠道，但每一次停药带来的痛苦又迫使人继续加量。那么长期大剂量服用刺激性泻药还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你知道吗？首先就是肠道损伤啊，然后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结肠坏死啊，最终需要手术切除。第二，电解质紊乱，持续腹泻导致钾钠等电解质大量流失，可能会引发心慌、乏力、肢体抽搐。第三，肾功能损害，严重脱水和电解质失衡会损害肾脏，血肌酐可异常升高至危险水平。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分清，结肠黑便病常见于长期使用某些泻药或者是含相关一些成分的这种什么清肠茶等产品，与小粉丸通常关系不大。最后呢，提醒大家，药物有风险，代购需谨慎，药妆店买到的也是实打实的药物。但是美国 FDA 的用药指南明确指出，小粉丸这种物质就是它里边有个比沙可定，就不能连续使用超过一周。同时呢，也不建议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的手段。总之啊，减肥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言。而且呢，药啊，你就再怎么说它也是药，你就觉得任何药它吃进去，你说你身体很健康嘛，你吃一些药对你身体能好吗？对不对？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gh FM。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日常随处可见的保温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暗藏安全隐患。那么在今年的 A 月份啊，浙江杭州柯女士用沸水消毒保温杯，拧紧杯盖之后摇晃的时候杯身炸开，然后她的双脚被沸水烫伤，医院诊断为浅二度烫伤。还有在去年的8月份，黑龙江黑河的一男子在使用保温杯内然后用热水泡这个清洗剂的时候，密封杯盖之后保温杯突然爆炸，热水四处喷溅，甚至就是说杯子因为冲击力过大而嵌入墙内。还有在2024年四川一女子在家里用餐时啊，然后桌上泡有枸杞的保温杯突然炸裂，将天花板炸出了一个洞。那好好的保温杯为什么会爆炸？那为什么会爆炸？有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还有泡腾片之后，然后随即就拧上杯盖，然后摇晃时候嘛，然后再开盖，就发生了这个保温杯爆炸的事情啊。所以提醒大家，在保温杯内冲泡泡腾片时候千万不要加盖杯盖啊，不要把杯盖盖起来，因为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剧烈摇晃之后很容易发生爆炸导致受伤啊。其次还有消防员在那个保温杯内倒入了热水和除垢剂，经过轻微的摇晃之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瞬间喷出，就是除垢剂跟保温杯内的水垢接触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而且液体呈强酸性，一旦发生喷溅很容易造成高温烫伤与化学灼伤，所以使用除垢剂清洗保温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酸性液体灼伤皮肤还有眼睛。然后这些食物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一牛奶豆浆不要放进去，二中药不要放保温杯，三碳酸饮料和果汁也不要放进保温杯。提醒大家，红枣、枸杞等容易发酵食材不要在保温杯里长时间存放，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时切勿拧紧杯盖或者摇晃杯子，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咯。OK， 北京时间10:54，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最后来听到郑秀文快乐不快乐，明天我们再见咯，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

0: 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众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2: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市纪委、延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五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主任胡生凡胡主任，延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白义萌，延市卫健委体改科科长杨延甲，延市卫健委家庭老龄科科长高海丁，延市卫健委疾控科副科长曹博。那在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市卫健委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想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卫健委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下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胡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五位嘉宾。那我们首先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主任胡生凡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沿河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这个沟通交流啊。首先我代表延安市卫健委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们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今天呢，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半年啊做了哪些工作，遇到了哪些挑战，以及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干。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2: 好的，那么首先非常欢迎胡生凡胡主任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胡主任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安市卫健委医政科的科长白义萌白科长。白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白义萌，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2: 白科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科，是我们看到叫医政科，我们的主要工作是
4: 我们主要是负责全市医疗质量管理，还有咱们医疗规范的制定。

0: 包括咱们相关的就是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看病就医的一些问题。
1: 对，那这也应该是广大听众朋友特别关心一块的工作了。稍后有时间，希望您的这块工作我们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好的，认识完白科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卫健委体改科的科长杨延甲。杨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体改科长杨延甲，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嗯，您所在的科室主要工作是？
2: 我们主要是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主要是就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1: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涉猎和了解。接下来认识的是我们家庭老龄科的科长高海丁，高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家庭老龄科科长高海丁。
1: 嗯，
3: 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高科长，您所在的科室，我们是不是可以顾名思义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些老年人这块工作，您可能会关注的更多一些，是吗？
3: 是的，我们的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工作，以及生育政策的落实
1: 对
3: 工作。
1: 好的，同样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疾控科的副科长曹博，曹科长。曹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卫健委疾控科副科长曹博，很高兴在沿河热线栏目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嗯，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曹科长啊。再次欢迎五位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说到我们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刚才我们科长也说到，实际上这是老百姓特别关心关注的一块工作，可能可以这样讲，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而据我们了解，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近几年实际上也有一些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19年啊，我们的机构改革后，我们的卫健委的职能也是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我们究竟肩负着怎样的责任呢？我们的主要职能职责又是哪些呢？节目开始啊，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还是首先想先请我们的胡生凡胡主任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如今的卫健委我们主要是做什么的。胡主任。
5: 好的，我们市卫健委是市政府的工作部门，这个2019年在原来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及老龄委的基础上组建，这个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核心目标是推进健康园建设，保障人民健康。我们的工作涵盖多个关键的领域一是负责拟定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和标准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健康服务的均等化。二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医院的管理制度，完善医药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三是强化公共卫生的管理负责疾病预防的控制、卫生应急食品安全的风险检测以及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等。这个四是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年健康服务的体系推动医养结合。五是我们监督管理医疗机构这个医疗服务医疗质量与安全，并负责行业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等的综合监督。这个六是落实计划生育的政策，管理妇幼健康与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七是推进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负责卫生健康的科教人才以及信息化的建设。八是承担市级的医疗保健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任务并指导全市的公立医院和社会组织等的党建工作。这个23年又将这个组织拟定并协调落实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承担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这些职责划到了民政部门。这个在机构改革以后呢，卫健委在职能转变上更加的强调以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推动工作重心与资源。

0: 下沉基层，提升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并持续的推进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以更好的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健康延安建设、医改工作等多个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的日常工作等等。
1: 相信通过胡主任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现在已经简单的了解到我们现如今的延安市卫健委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我们是做什么之后，我们可能就想问了，那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之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是关系到每个人，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那么如何保证我们这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胡主任。
0: 那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根本。我们始终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摆在首位坚持党建引领，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这个定盘星。具体来说，我们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精神，举办全市这个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读书班和专题的讲座就是希望大家从思想根源上牢牢树立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意识。在组织建设上，我们全面贯彻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那个全市大多数的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都实现了党组织书记和院长的分设这就像给医院管理装上了双引擎，既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又能充分的发挥管理这个专业管理的优势目的就是让医院运行更加的规范决策更加的科学。同时呢，我们大力弘扬红衣精神、白求恩精神，发扬这个光荣的传统根续红色的血脉践行医务工作者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标志和价值追求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咱们的白求恩医疗服务队这次队伍成立七年来风雨无阻，深入基层开展1800多场的义诊服务服务群众超过50万人次被评为2024年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这也是我们延安卫生健康战线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我们延安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骄傲和缩影同时我们还启动了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研究并开始筹建延安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纪念馆就是要挖掘好、传承好延安宝贵的红色基因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付出也得到了认可。这个上半年也有8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和5个先进集体被省政府授予陕西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和优秀团队的称号这是我们全系统学习的榜样。
1: 刚才我们的胡主任也说到，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我们还是获得了很多的这个荣誉我相信这些荣誉的获得和我们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之前在介绍我们的工作职能的时候，我们胡主任也介绍到了，我们卫健委在这次的机构改革当中我们在这个职能转变上是更加的强调要推动工作重心与资源下沉到基层，以更好的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说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和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究竟是如何让我们延安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基层的群众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和保障的呢？胡主任。
0: 这也正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这个我们深刻认识到，卫生健康工作不能只盯着大医院必须把更多的精力资源投向基层把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到实处。具体体现在2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定不移的强

0: 基层啊，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我们着力构建新的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啊，今年年底前全市每个行政村啊至少有一个国有化的村卫生室啊，并逐步完成标准化的改造。这就好比给村卫生室啊这个强筋壮骨啊，让乡亲们有个更加稳定啊更可靠的看病环境。同时呢，我们制定了全市统一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指标，让大家无论住在哪个县区都能享受到同等标准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还开设了线上的培训专栏，系统化的培训了1200多名的基层医务人员，就是要不断提升啊村医社区医生的服务水平啊，这个当好大家的健康守门人。第二个就是坚定不移的重预防啊，努力让群众少生病或者晚生病。这个全市啊市县的两级都正式的组建了成立了啊疾病预防控制局，完成了机构和人员的整合，相当于给疾控体系进行了一次升级换代，力量更集中，反应更迅速啊。我们在全市36家医疗机构部署运行了国家级的传染病检测预警系统。这就好比给传染病防控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更早的发现疫情的苗头。这个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年上半年全市的肺结核发病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63%，这个学校也没有发生这个聚集性的疫情，这项工作还受到了省卫健委的通报表扬。我们还建成了36个艾滋病的确诊和筛查的实验室，检测能力覆盖更广，另外我们还圆满的承办了全省的儿童预防接种日的主题活动，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为孩子们筑起一道牢固的免疫屏障。
1: 的确，正如我们胡主任所说啊，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必须把更多的精力资源投向基层，那么基层和预防工作就显得特别的这个重要。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更离不开坚实的硬件、软件的支撑。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又有哪些布局和进展呢？胡主任，
0: 是的，这个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我们主要抓了3个方面啊，一是硬件的基础，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我们着眼未来啊，已经谋划了15期间的这个8个卫生健康领域的重点项目啊，这个估算总投资达到19.9亿元。这些项目我们将全力以赴争取落地，持续改善大家的就医环境。这个眼前看市人民医院的改扩建项目已经建成啊，并投入使用，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改扩建项目也将在今年投用，这将有效地缓解城区的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二是人才基础啊，这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们人才啊，这也是核心。我们开设了卫生系统的研究生课程班啊，提升在职人员的学历层次，还出台了公立医院人才引进的补助政策啊，真金白银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这个上半年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啊，定向招聘等多种渠道，为全系统补充了433名的新鲜血液。三是智慧基础啊，智慧基础就是信息化建设，我们正在全力的开展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互通共享的攻坚啊，这攻坚行动。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均逐步开通网上预约啊、诊间支付、床旁结算等这些功能啊，目前正在推进三秦之一助理系统的建设。大家可能对三秦之一助理系统比较陌生，简单的说，它就是帮助基层医生看病的智能助手。这个项目正在全市组织实施，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信息化来一次整体优化和系统重塑啊，最终目标是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啊少跑腿。
1: 那么刚才我们胡主任又谈到了我们关于打基础的一些工作啊，我们的硬件基础，我们的人才基础，我们的智慧基础。那么有了这些坚实的根基，我们沿的医疗服务水平和公共卫生保障能力究竟有没有得到一些相应的提升呢？胡主任。
0: 这个确实如此，那个围绕提升服务能力，我们重点抓了四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是持续推进健康延安建设，让健康理念深入人性。这个市和县区都建立完善了健康教育促进机构，我们的健康科普专家库也补充到了237人。围绕各种主题啊，我们今年计划安排了100场主题宣传活动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70%。这个全市的健康县区的建设覆盖率已经达到55%。我们还和市体育局联手开展国民体质的监测，探索体育和卫生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这个今年我们还举办了干部职工的篮球赛和趣味运动会，就是要营造全民健身、人人参与的这个良好的氛围。另外呢，像药学科普比赛、健康义诊和宣教活动，上半年我们已经举办了好多场，就是希望把健康的知识和技能送到大家的身边。第二方面就是着力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让群众看病更放心更舒心。我们启动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对第三人民医院的新一轮合作帮扶把国内的顶尖的医疗资源引进来，提升延安本地的精神卫生服务的水平。我们持续整治重复检查、违规收费等问题规范医疗行为。这个获批了六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的建设项目。这意味着咱们在一些疑难疾病的诊疗水平上又前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一批为民服务的实事项目落地了，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检查结结果互认避免了重复检查，一次挂号管3天措施方便了复诊患者，为城乡适龄妇女进行两癌免费筛查4万多人，这个12356心理援助热线已经正式的启用已为600多名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了专业的支持，还有全市首届儿科急诊急救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也促进了儿科急救水平的提升。另外呢，全市医疗机构都取消了门诊的预交金设立了学费减免的窗口。我们还免费为10000名老年人、环卫工人还有快递员接种了23价肺炎球菌的疫苗，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希望让大家能直接的感受到的变化和温度。第三个方面呢，是全力推进这个中医药传承创新让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我们启动了28个市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工作室已经有61名这个徒弟传承，就是为了不让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失传。我们对850名村医进行了中医药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在今年还建成100个村卫生室的中医阁就是要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能方便看中医用中药。第四个方面就是持续推进公共卫生服务的保障，守护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的健康。在妇幼健康方面，我们扎实的推进生育友好和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加强出生缺陷的防治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 连续两年实现了孕产妇的零死亡，这也是在全省走在前面。在托育服务方面，全市13个县区均不同程度的将辖区的幼儿园向下延伸提供托育服务，均完成了普惠托育服务标准和机构的认定。这个全市的千人均托育数已经达到5.36个，这是在全省为首这个第

0: 连心理关爱点的全覆盖，啊，并把老年健康促进行动融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我们还全面落实了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这个扶助关怀政策啊，28家公立医院为他们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这个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率也达到了96.25%。
1: 嗯，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1: 吴主任，实际上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您的介绍，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啊。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工作当中要不停地去总结，去发现一些问题，但是可能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我们更重要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呢？
2: 这个下一步我们的思路其实很清晰，就是盯着问题。

0: 提取，
1: 对，
0: 瞄着短板补啊，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这个加把劲儿，第一是在看病啊更方便上再发力，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医改，啊，学习好经验，把延安经验做实啊做好，大家关心的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啊，心理热线等等的这些便民服务，我们会这个重点的提升质量啊，让好政策呢真正的能发挥好效果。
1: 嗯，
0: 同时我们还要为全市35到64岁适龄妇女完成2A城乡免费筛查，加强这个县级医院的精神科的建设，来守护好这个大家的身心健康。第二就是在服务更优质上再提升，我们要大力的建设市级临床重点专科，提升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让大家在本地就能解决更多的健康问题。同时呢，我们会加快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升级改造，更加的预防传染病，并启动5个县区的慢性病防治示范区的创建。关注大家的长期健康。这个第三方面，在保障更贴心上再深入，我们会继续的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帮助年轻这个父母减轻负担，落实好老年健康的5项行动，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同时呢，我们会大力的推广中医药服务，计划再建成100个村医生是中医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易联的中医药服务。同时我们还会持续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加快在在建项目的这个进度，推动智慧医疗，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我们也会继续的狠抓医德医风的建设，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努力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
1: 嗯，好的，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近期我看很多新闻都在介绍这个育儿补贴工作，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延安市育儿补贴制度落实的相关情况。好，这个问题我们家庭老龄科的科长高海丁高科长。
2: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今年7月份，中办国办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育儿补贴制度呢，是国家为支持家庭养育婴幼儿，缓解家庭养育压力，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这是一项全新的公共政策，涉及千家万户，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惠民举措。育儿补贴惠及广大婴幼儿家庭，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家庭的生育养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放育儿补贴呢，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也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下面我就从育儿补贴的发放对象、补贴标准、申领程序等方面向大家一一介绍。一是发放对象，根据实施方案，育儿补贴制度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我市的补贴对象应当具有延安市户籍。二是补贴标准，育儿补贴是按年发放的，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三是申领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每年可以申请一次。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

0: 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分为三种情况。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四是申领条件。申请育儿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申领人，申领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婴幼儿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父母如果离异的，由父母亲中具有抚养权的一方申领育儿补贴；婴幼儿父母作为监护人缺失的，由其他监护人申领。五是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搜索育儿补贴，或者勤务员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提交申请。也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线下现场办理。目前我市育儿补贴申领已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家庭可申请办理。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2025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申请应当在2025年12月31日前提出，逾期未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的申请资格。六是发放渠道。育儿补贴发放渠道应当为婴申领人或者婴幼儿的银行卡及其他金融账户，鼓励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或者是婴幼儿的社会保障卡发放。补贴经申领人提出申请后，需要经过初审、审核确认等环节，审核确认后发放。原则上以季度为周期集中发放，在每季度最后一日前将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谢谢。
1: 今年有一项重点工作广泛受到关注，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在4月份开始啊，据我们了解，我们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在全市的医疗机构范围内开展了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我们这项工作截止到目前成效怎么样呢？我想请我们医政科的科长白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白科长。
2: 好的。四月份起呢，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联合了咱们市医保局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工作开展以来呢，一是我们先后召开党委会、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全市调度会议、部门联席会议等会议20余次，研究分析问题，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夯实各级医疗机构规范使用医保基金主体责任。通过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和督导检查，全市卫健系统扎实做好问题整改，严肃追责问责，以零容忍态度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呢走深走实。二是联合咱们市纪委印发关于党的20大以来全市卫健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通报，组织警示教育呢有340多场次，受教育的人数达到4.1万余人次，医务人员的法纪意识不断提升。同时呢，我们还坚持典型引领推动作风转变，结合咱们医师节、护士节等我们卫生人的节日，评选表彰先进典型，带动全系统上下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为民服务、廉洁从业，已经成为我们卫健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我们通过聚焦过诊过治，还有欺诈骗保、检查检验结果不互认等问题，截止目前呢，我们全系统已经完善制度规范呢有171项，通过督查检查、自查自纠、群众举报，一共

0: 发现涉及医保基金管理问题线索615条，向咱们纪检监察机关呢移送问题线索有42条，追责问责69人，政务警告处分呢是有13人，清缴退回医保基金呢是98.68万元。结合2025年全省集中推进的16件群众身边具体实事和全市民生实事项目，我们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这项工作呢，已经覆盖了全市37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项目已经达到了234项，集中诊治以来，已经为咱们1.25万的人次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医学检查检验，减轻群众负担。达到个188.62万元，为进一步向当前咱们医疗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亮剑，推动咱们全市医务人员这个医德医风实现根本性的好转，7月份起呢，我们又在全市医疗机构范围内开展了医德医风有关问题集中诊治工作，重点呢围绕7个方面制定了22条工作措施。8月27日呢，咱们市委也召开个常委会，专门听取工作汇报。蒿书记也对咱们医德医风集中诊治工作提出个具体要求。截止目前呢，全系统自查自纠问题是181条，群众投诉举报问题线索是18条，目前我们都已经整改完毕，全系统党纪政务处分有8人，批评教育见面谈话167人，新建各类管理制度131项，完善制度呢是172项。下一步呢，我们一是要继续做好这个深化警示教育和自查自纠的工作，深入剖析我们在集中诊治过程中发现的典型案例，常态化推进警示教育，切实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二是持续聚焦突出问题的诊治，紧盯咱们医疗领域的药品、器械、耗材采供环节中的提成乱象，结合市委第一巡视组医保基金领域专项巡查反馈我委的问题，坚决打击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全力净化卫生健康系统行业风气，确保集中诊治工作取得实效。三是持续推进建章立制，我们要及时剖析问题，发现背后管理制度的漏洞，用制度堵住一些有可能会发生的错误，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咱们内部的管理系统梳理，并完善规章制度，确保诊治成果得以常态长效巩固，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如果收音前的您对于卫生健康工作有什么好的设想，您也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党的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在我们延世，我们究竟是如何的落实的又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我们体改科的科长杨延甲杨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杨科长，
2: 谢谢主持人。下面我从3个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一是持续提升市级医疗服务水平，启动市人民医院国家区医疗中心项目申报，支持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建设省级区医疗中心，持续深化与中国医科大学、北医三院、北大六院等知名院校合作，积极推进以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延大附院为牵头医院的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起档升级，先后建成院市工作站8个，推动骨科、麻醉、神内、心内、妇产5个国家级以及肿瘤、呼吸、消化、病理等30个省级和177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市域内每天有近100名全国全省知名专家坐诊带教，开展新技术、新业务500余项。肺癌、胃癌、肝癌等外转率高的恶性肿瘤患者，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发病率高的门诊慢特病患者，救治服务能力得到了

0: 幅提升。二是持续增强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根据我市地理地貌及医疗服务半径，在北部吴起县、东部子长市、南部洛川县规划布局三个市级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加强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和临床服务五大中心建设，积极协调省内外17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21家县级医院，着力解决群众就近治疗疑难重症问题，全域推进紧密性县域医共体建设。目前除宝塔区外，全市12个县市区均完成松散型医共体向紧密型医共体的转型重组，均以党委政府文件印发实施方案并挂牌运行，在人财物等方面推行一家人一本账管理，推动人员技术服务管理四个下沉，在全省率先实现紧密型县域共体全覆盖，涌现出了宜川县十个一体化管理、吴起县一体三片区六不变八统一、子长市三加三加 N、 黄陵县144加 N 等各具特色的医共体建设模式，为全市全省紧密性医共体建设做出积极探索。三是持续织密筑牢基层卫生服务网底，持续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省市财政累计投入8000余万元为基层配备近1000台件医疗设备，全市119所卫生院达到国家合格及以上标准，村卫生室和村医服务实现全覆盖，建成村级中医阁100个，为全市每名村医配备了标准的出诊箱，全市部署近100辆流动医院巡回诊疗车，配备除颤仪、监护仪、便携式 B 超、心电图机等常规急救和检查设备，配齐上100种的基本药品，而且还通过 VPN 实现移动医保结算服务，形成了流动医院加流动药房加流动医保加上门服务的新模式，为偏远乡村群众提供一站式巡回诊疗服务，变群众跑为医院跑，真正实现服务群众的零距离。目前咱们全市头疼脑热在乡镇解决，一般疾病在县区级医院解决，大病重病在市级三甲医院解决的就医诊疗新格局初步形成。谢谢。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原市卫健委疾控科的副科长曹博曹科长来聊两句。曹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据我们了解啊，是不是今年我们在我们卫生健康系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法规，新的法规颁布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那在我们研究竟是怎么落实这个法规的，我们在遇到一些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具体有没有一些相对的应对措施呢？
2: 有的。这个应对法的出台对我们应急工作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律层面的保障。
1: 对，
2: 这个法规一共有8章65条，其中明确了应对的管理体制，而且从法律层面压实了四方责任，要求完善监测预警的报告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和应对水平，统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呢就对照这个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总结汲取了新冠疫情的防控经验，进一步优化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构建了预防为主、评级结合的工作体系。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监测预警和卫生应急能力的建设，持续完善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正如我们前面胡主任所说的，我们在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部署了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这个软件的部署呢，就实现了监测信息的实时汇聚和快速流转。

0: 这个软件的部署呢，就实现了监测信息的实时汇聚和快速流转，同时疫情的早发现早报告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我们聚焦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构建了日常评估加专题评估加快速响应的风险预警处置机制。每一周我们都会组织专家对全市的传染病的疫情态势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分析，为常态化的防控提供了一个科学指引。针对国内外的一些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一些咱们的重要节假日、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以及咱们全市有可能出现的一些聚集性的疫情，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专题风险评估，指导各地精准的落实防控措施。在市县两级的卫生健康部门，我们健全了风险评估工作制度，明确了快速识别、评估范围、通报反馈等流程规范。一旦发生这个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统筹调配医疗资源、物资储备，做好病例救治、流调溯源、风险区域管控等工作，确保快速有效地处置这个突发情况，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健康。
1: 好的，也感谢曹博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问一下，在延安针对 HPV 疫苗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普通群众接种能享受到哪些便利或补贴吗？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曹博曹科长。
0: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主持人是这样的啊，这个 HPV 疫苗这个预约难、价格高，这个是持续以来群众一直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对。
0: 因此我们卫健委也是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从2023年开始，我们先是按照这个知情同意、自主选择、自愿接种这个原则，保证了 HPV 疫苗的足量供应，只要是群众想打，他都能约到这个疫苗。
1: 对，
0: 然后呢，又协调了一些企业，捐赠了2.6万支双价的 HPV 疫苗，为9到14岁的一些适龄在校女生免费接种。今年4月1日起，我们实施了 HPV 疫苗的接种惠民减免活动，8月份把这个惠民的时间和覆盖范围又扩充了一下。而且据国家介绍，2026年起，把这个 HPV 疫苗将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逐步为适龄的女生开展双价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推动加速消除宫颈癌的全球战略目标，进一步降低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目前呢，延安市惠民措施一共有3类5种 HPV 疫苗可供选择。具体是双价 HPV 疫苗。在9到14岁的女性一共是接种2剂次，可以享受第二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15到45岁周岁的女性需要接种3剂次，如果选择冠状病毒型的，可以享受第2、第3剂次的免费接种。如果选择 B 支酵母型或者是大肠杆菌型的，可以享受第3剂次的免费政策。4价 HPV 疫苗呢，是接种9到13岁女性，需要打2针。享受第2剂次的疫苗免费政策，9到13岁的男性以及35到45岁的女性就需要接种3剂次，同时呢享受第3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9价 HPV 疫苗，在9到14岁女性这个阶段一共需要打2针，享受第2针的疫苗免费政策。35到45岁的女性需要接种3剂次，享受第3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这个惠民措施的结束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6月30号，4价及9价 HPV 疫苗首针接种的时间延长到了今年的12月底，12月31号。具体呢，可以咨询属地的预防接种门诊。这个在全市13个县区、181个常规预防门诊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从实施 HPV 疫苗接种以来，从23年到24年，累计是为1.27万名在校女生免费接种了双价 HPV 疫苗，可以节省接种费用是837.63万元。今年实施这个政策以来呢，一共有2127名女性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针接种，累计节省了接种费用是239.46万元。
1: 非常感谢曹博的介绍，希望这个问题这位网友也可以听清楚了。听众朋友，那么截止到现在啊，我们的胡主任和我们的四位科长啊，非常详尽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卫生健康委的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通过这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流，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卫健委在守护人民健康、建设健康延安。

0: 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也相信啊，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卫生健康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咱们延安的父老乡亲啊，一定会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温馨的健康服务。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胡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1: 这个谢谢，我们主持人啊，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总的来说，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努力让大家看病更方便、更省钱、更放心。请各位父老乡亲啊放心，这个大家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事。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和大家一起啊努力把延安的卫生健康事业啊做得更好。谢谢大家。
0: 大家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事儿。好的，今天的延安热线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五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堵的节奏跳。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脆弱。

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延安年华，生

0: 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07，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大家周二快乐。
0: 六月的最后一天了，
1: 哇，真的好快，半年都过去了啊。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到聆听保卫黄河，
1: 没错，
0: 战歌嘹亮时民族精神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铿锵激昂的轮唱层层递进，黄土沟壑间游击健儿奋勇杀敌的身影是扑面而来。诞生于鲁邑土窑洞里的保卫黄河，是民族危亡之际迸发的战斗呐喊，从延安窑洞传遍华夏山河，历经80余载风雨，依旧激荡着国人不屈的民族骨气。这首传世战歌是黄河大合唱中最深入人心的第七乐章，由诗人光蔚然作词，音乐家冼星海作曲。1938年全面抗战陷入艰难相持的阶段，国土接连沦陷，中华儿女奋起抵抗，光蔚然带领抗敌演剧3队奔赴晋西游击区，东渡黄河时呢，目睹到了黄河船夫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那么深山之中，遍地呢是抗日的游击武装，黄河奔腾不息的壮阔景象与军民浴血抗敌的画面，深深是烙印在心底。途中呢，他不慎坠马负伤，在休养期间提笔写下长诗《黄河吟》，字字浸透着民族危亡的愤怒和呐喊。1939年初，光蔚然呢随队伍呢是抵达到了延安，在鲁邑见到了老友冼星海。当时冼星海担任鲁邑音乐系的主任，正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当光蔚然当众朗诵了《黄河吟》的全诗后，冼星海是深受震撼，当即决定为这首诗谱曲。边区的物资匮乏，一间简陋的土窑洞便是冼星海的创作室，油灯微光摇曳，纸笔墨砚十分的简陋。他闭门6天6夜，不眠不休，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全部8个乐章的歌谱创作，其中啊就包括这首后来传唱最广的《保卫黄河》。在作曲中呢，他大胆地融入到了陕北民间曲调与进行曲的节奏，并运用到了卡农式的轮唱设计，一人起唱，众人接续，如同万千军民相继奔赴战场，将全民抗战的磅礴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是的，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呢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呢是首次公演，由冼星海亲自指挥抗敌演剧3队和鲁邑的学员共同演唱，激昂的歌声呢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很快呢就冲破了封锁，传遍了大江南北。边区的练兵场上、行军路上，还有乡村的戏台，大家呢到处传唱，也处处响起了熟悉的旋律。前线的战壕里啊，战士高唱旋律冲锋杀敌，国统区的街头呢，青年呢悄悄地手抄歌谱传递火种，后方的工厂田间呢，百姓呢伴着歌声增产支援前线。那个时候没有批量印刷的乐谱，全部都靠手抄和这个口口相传，所以一句黄河在咆哮化作凝聚亿万同胞的精神号角。那么诗人赞誉到呢，一曲大合唱可抵10万毛瑟枪。时至今日，保卫黄河穿越时代成为了镌刻民族记忆的红色经典，也见证着中华民族从浴血抗争到复兴奋进的壮阔征程。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场，旋律鼓舞将士奋勇前进。新中国成立后，入选中小学高校必修的红色曲目，多次呢登上了国庆的庆典、重大纪念的晚会舞台。钢琴的协奏曲版本呢，走向了国际的舞台，也向世界讲述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岁月悠悠，山河无恙，80余载的时光流转呢，黄河依旧呢滚滚东流，那嘹亮的歌声呢从未停歇。保卫黄河这曲英雄的壮歌，穿越烽火，也跨越了时代，始终呢回荡在华夏的大地，它也始终 铭记着民族危难时的一个众志成城，也时刻提醒我们的后人铭记历史，奋勇前行，让不屈的民族精神呢代代相传。
0: 是的，没错。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
1: 《
0: 保卫黄河》。
1: 嗯。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

0: 失衡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贺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8: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0: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9: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
0: 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
9: 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
0: 延安年华，生生不。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兵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

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路友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弄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2巷，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来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1: 我想做医生、
12: 科学家，
13: 当一个设计师，
14: 想当消防员。
15: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好的，北京时间呢14:07，感谢你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啊，周二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二快乐。天气依旧非常的炎热啊，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在炎热的天气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暑。那么众所周知啊，在这个人类史上，夏天呢最伟大的发明啊，可能会有几点：空调、冰箱、沙、西瓜。哎呀，可以说是具备了这三点的话，夏天的这个防暑啊，可以说是很舒服的。尤其是吹着空调，抱着冰箱里刚取出来的冰镇西瓜，堪称啊人生巅峰呀。但是呢，吃瓜虽然说特别爽，但是买瓜的时候还是需要谨慎的。尤其是夏天啊，这个街边切好的半颗西瓜，或者说是西瓜的果切，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去厕所好几次，甚至呢威胁到生命安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瓜该怎么买，瓜该怎么吃啊。就是之所以啊就劝大家啊慎重买这个预切西瓜，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是脏。因为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发生在切瓜的过程当中。西瓜呢生长时紧贴地面，果皮呢容易沾染土壤、水源当中的细菌，而很多商家并没有洗瓜的这个习惯啊，有时呢只用抹布的简单擦一下直接开切，此时呢刀具会将果皮上的细菌直接带入到果肉当中。不止反复使用的刀具，有时呢切瓜的这个砧板尚未这个彻底的消毒，也会成为细菌的一个搬运工。路边的这个小摊儿，这个制作现场卫生啊状况也是不太可控的，可能缺乏清洁的双手口罩和一次性手套都是一些隐患啊。当然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也有人认为这些都无伤大雅。买回家尽快的食用，不要在温室下存放，并且呢吃的时候啊把最上面的一层切掉，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有一定道理，不过并不完全啊。考虑到一整个西瓜吃不完，或者购买四分之一、八分之一或者更小份的西瓜和果切的情况是很常见的。这也意味着你无法确定原本完整的西瓜它是怎么个样子的。部分的不良商家可能将这个腐烂部分直接切掉，用剩余看似完好的部分做成果切。而当食物有霉变的时候，切掉已经变质的部分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少量的微生物或许呢会让人体的这个免疫啊系统给清除，真正的危险是短时间内大量繁殖的致病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霉菌，哎呀，都可能引发腹泻、呕吐，甚至是食物中毒。这还不算完，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西瓜的这个保存的过程、保存的环境不可控性真的大大增加。西瓜这种水果富含糖分和水分，切开之后暴露在空气囊中，为细菌呢提供了绝佳的繁殖环境。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常温情况下，细菌的数量最快20分钟就能翻倍。如果在3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啊，放置的时间越久，细菌的繁殖就会越多，而且呢是呈指数级增长的。一项针对北京218份鲜切水果的样品啊，研究发现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 而另一项2021年上海的研究当中啊，鲜切西瓜的致病检出率更高，达到了 13.85%。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呢就包括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和这个单核细胞增长李斯特霉。哎呀，即便有保鲜膜啊，也并非是护身符，因为只能防尘无法杀菌。
如果说在西瓜的这个被包上的保鲜膜前就已经受损了，受污染了，那保鲜膜反而会营造一个高温密闭的环境，那就会更脏。而且切成小块的这个果切西瓜变质和变素的味道啊，和这个速度会远远快于完整西瓜。总之呢，大家买瓜的时候要务必小心。

那么问题又来了，那我不买这个现切西瓜，我买整个西瓜啊，或者买西瓜的一次没吃完，那怎么办呢？哎呀，很多人习惯啊，吃的时候切掉表面一层继续食用，那这样会安全吗？会更加的安全吗？严谨来说啊，隔夜西瓜并非是一口不能吃的，需要明确的是在冰箱里感觉不到日夜的变化。所谓隔夜的意思呢，就是已经放了十个小时以上了，微生物有足够的时间去繁殖，所以哪怕是白天早上放到晚上，虽然不隔夜，其实也是过了十来个小时了。好了，明确了隔夜西瓜的定义之后，那回到了能不能吃的问题了。如果说切瓜和保存过程没有受到污染的话，那问题是不大的。有研究显示啊，西瓜在规范的清洁操作之下切开，同一品种的西瓜在新切的切面啊，隔夜冷藏后切面和隔夜冷藏后切面表层下两厘米处的这个菌落啊，总数呢均无明显的差距，且低温冷藏能够明显的延缓抑制西瓜切面细菌的一个生长，而此时的隔夜西瓜不存在这个菌落总数超标导致食用安全性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就是切瓜过程这个干净无污染很重要，如果有污染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你切掉表层可以切除普通的细菌，但如果是致霉菌或者说其毒素，那么切掉表皮甚至是没有用的。一旦致病菌在西瓜上大量的繁衍，它们产生的这个毒素会随着西瓜的汁液在内部流动和扩散。此时呢，即使是啊切掉表面一至两厘米，整个西瓜呢也可能会被污染。另外，如果说被勺子挖过的西瓜沾上了这个唾液，即便你放到这个冷藏里啊，也容易变质。所以啊，一旦西瓜在冰箱冷藏超过24小时，最长也不要超过48小时，安全起见啊，还是慎重使用。尤其是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老年人、儿童，应该避免。毕竟啊，因食用被污染的西瓜或者不慎保存的西瓜而导致的问题健康案例它并不少见呀。要安全的享用西瓜的话，最好还是买完整西瓜自己回家处理更加的放心，或者购买这个小型西瓜一次尽可能的吃完。如果必须购买切好的西瓜呢，选择卫生条件好有冷藏设施的正规店铺。2018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这个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当中也是规定，在餐饮企业先切水果必须有专用或者说专用的这个操作区域进行分开，加工制作的水果蔬菜需清洗干净之后方可使用，在制作过程当中需全程佩戴口罩。有水果店啊会专门标注啊西瓜切开的时间，买小份的水果，那这样就更加的放心了。

当然啊，你如果说能看着这个商家现场的去切瓜，并要求其清理西瓜和这个刀具，购买之后尽快的使用，或者说立即放进这个冰箱冷藏，对吧？冷藏西瓜的时候还要注意和这个鸡蛋生肉分开冷藏，冷藏的时候还要记得盖保鲜膜，保鲜膜不能杀菌啊，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但是呢，可以防止冰箱内其他食物的细菌交叉感染，以防串味儿。总的来说是什么呢？虽然切好的西瓜很方便，但为了健康，也为了心情着想，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啊，多多注意。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1946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人们还没有怎么注意，沿河岸边的柳梢就变绿了，河中厚厚的冰层已经融化，显出了河床的本来面目。延安在春风的沐浴下充满了勃勃生机。这些天，人们在中央机关杨家岭食堂发现一张新面孔，他虎虎实实，面孔白净，西装笔挺，这是谁呀？人们纷纷猜测，一打听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国外念书的儿子回来了。有的人不相信地说，不会吧，毛主席的儿子还会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在国外吃惯了洋面包，还能咽下咱这小米饭山药蛋？当人们知道他确实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时，都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敬佩毛泽东对儿子要求严格，不搞特殊。毛岸英是1946年1月7日随同为毛泽东治病的阿洛夫和米尔尼克大夫回到延安的。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儿子回到身边，他虽然高兴，但却没有让儿子住在家里，而是让他住在中央机关，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一回国就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仔细地听着，不时点点头，然后望着儿子白中透红的脸庞，想了一会儿说，莫斯科大学毕了业，但学的都是书本知识，你还需要进另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外国没有，它叫劳动大学，在那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这所大学毕了业才算真有知识。毛泽东说的劳动大学就是到农村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磨练意志，了解中国实际。那么送他去哪里上这所劳动大学呢？他想到了吴家枣园。毛泽东对儿子说，我已为你请好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叫吴满友。吴满友原是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友分得土地后，天没有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里闲着，他却到处拾粪，挖地至少7寸，锄地至少2次，亩产比其他农户多20%。吴满友积极响应政府开荒产粮的号召，1942年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1941年收获粮食34担，缴公粮14.3担，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友的文章，报道了吴满友的事迹，吴满友成为陕甘宁边区有名的劳动英雄。毛泽东对吴满友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将儿子送到吴满友那里上劳动大学，拜吴满友为老师，接受历练。他对毛岸英说，延安虽土，但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现在惊蛰刚过，农民又要开始辛勤的耕耘了，正是你学习的好机会，种庄稼的学问很深，你就去吴满友那里好好学习吧。清明节后，毛泽东再一次在王家坪与儿子进行了长谈，嘱咐了3件事情，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了。你到了农村，见了年纪大的要叫爷爷奶奶，年纪轻点的要叫叔叔婶婶，和你年纪一般大的要叫同志哥，千万不能喊别人的名字，别没大没小的。农村是有狮子的，见了也别怕，有水就多洗几次，
没水就多捉几次，慢慢就会适应。毛泽东把儿子介绍给吴满友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现在就去你那里上劳动大学，你就是他的老师。儿子临行，毛泽东把自己穿了几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给他，又叮咛说，什么时候有了你自己的劳动果实，老师和乡亲们满意了，你就可以毕业回来了。农历三月初七，毛岸英穿着父亲一件打了布丁的棉衣，背着一斗小米，在贺清华带领下前往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吴家枣园。警卫备了匹马去送他，准备给他驮行李，可是毛岸英就是不肯。他认真地说，这就是劳动的开端，从现在起我就要锻炼自己。说完他把行李往身上一背，迈开大步上路了。从王家坪到吴家枣园足有30多里路。到了劳动大学，毛岸英第二天就跟吴满友上课了，第一课就是上山刨地。他学着老农的样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抡着老镢头，使出全身的劲儿追赶着老农干，两手全打起了雪刨。在农村这所大学里，毛岸英虚心拜老农为师，听从他们的教导，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吴满友对自己的这位学生特别喜爱，教得也十分认真，从送粪、耕地、点种、除草、分啄到收割、碾打，一套活路一件件手把手地教。开头几天毛岸英真有些不习惯，晚上躺在炕上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但一想起爸爸的谆谆教导，毛岸英又浑身来了劲儿，他咬牙坚持着，很快就适应了。就这样，白天他学习干农活，晚上学生变成了老师，给农民朋友教文化课，给全村青年讲政治、讲科学知识。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天刚蒙蒙亮，他就去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劈木柴。晚上收工回来，他不是烧捆柴送给吴保户，就是割捆草喂房东的牲口，还时常走东家串西家，调查村民的生活状况。随着季节的变化，毛岸英先后学习了吆喝毛驴送粪、犁地、播种等农活，他处处拜农民为师，和群众打成一片。再看装扮，他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子手巾，完全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模样。有一次他抽空回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仔细打量着儿子，差点认不出来。只见他面孔晒得黝黑，手上起了厚茧，身子也比以前壮实了，高兴地连连说，好好，谷子熟了，玉米熟了，秋收完种上小麦，一切农活停当后，陕北高原又进入隆冬季节。毛岸英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向他汇报上劳动大学的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对他说，哦，你学得还不错，很有成绩，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以后还要坚持劳动，坚持锻炼啊。蒋介石攻打延安前，毛岸英大学也毕业了。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通过上劳动大学，毛岸英不仅学到了农活技术，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毛泽东送子上劳动大学，让毛岸英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既源于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他严格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希望儿子成为普通群众一员，在与群众结合中了解农村，认识国情，在生产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为当时和后世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榜上有名，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日6月30日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有4级左右偏北风，正风6级，14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3: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4: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5: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4: 需要加点什么吗？
5: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0: 一份淡然的清香。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一份幸福的甘甜。
2: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3: 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当蝉鸣攀上树梢，热浪席卷城市，耳机里流淌的旋律是对抗酷暑的最佳武器，驱散夏日的燥热。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一份歌单，让我们来一起感受炎炎夏日中来自音乐沁人心脾的清凉感。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清澈干净的嗓音就好像是一杯冰镇的苏打水，带着微甜的气泡感，轻快的节奏再搭配上充满少年感的歌词，就好像是置身于夏日的微风里，骑着单车穿梭在林荫小道，音符跳跃诉说着对美好相遇的期待，清新的旋律来为你扫去夏日的烦躁，让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明亮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沈以诚，他的声音像是温柔又细腻的一股微风，也是夏日傍晚的一缕清风，轻轻地拂过耳畔。舒缓的旋律搭配上诗意的歌词，将暗恋的情愫娓娓道来。在炎热的午后，沉浸在沈以诚的歌声中，音符带来的静谧与清凉，能够让你燥热的心也随之沉静下来。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沈以诚的《形容》送给大家。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依然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来自谢安然的《风的路标》。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细碎的阴影投在地上，随风而动。这首歌曲唱出了青春岁月里的成长和勇气。这阵校园气息的微风拂过面颊，驱散的不仅是夏日的烦闷，更带着青春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憧憬。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策划实施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由11名采编骨干组成的青年采访团队将沿长征沿线全线开展实地寻访，倾力制作9集纪实纪录片《90后》长征路，同步推出系列短视频、深度文字报道等全媒体产品，以青年视角解读长征史诗，以融媒力量传承红色血脉。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6月26日至28日第四届全球食品饮料论坛于海口隆重举办，陕西省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受邀参会，该中心主任郭瑞教授、徐伟军博士团队出席论坛并开展专题分享，以航天育种前沿技术为核心，向全球食品行业嘉宾展示航天农业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潜力。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有4级左右偏北风，正风6级，14到30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什么方。北京时间的15: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份歌单呢，就是想在这个炎炎夏季陪伴你，在旋律中感受清凉，用音乐为燥热的生活降降温。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青春的歌曲，就好像是一阵自由不羁的风，在炎炎夏日掀起别样的清凉，轻快的节奏瞬间打破夏日的沉闷，鼓点恰似夏日跃动的水花，带来了凉意与快感。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的充满自由和梦想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西安邮电大学组织600多名师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到延安去三秦学子圣地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两天时间里，师生们走进革命旧址，聆听红色故事，观看沉浸式演出，在行走中感悟延安精神，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来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于7月5号至10号在宝鸡陇县举行。据了解，我省各市区有关高校共16家单位组团参赛，涵盖24个民族，参赛人员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各族共庆的鲜明特点。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0: 107.7气象报告。
1: 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级，14度到30度，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山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0: 16:10，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
1: 我是七七。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1: 嗯。
0: 特别开心啊，本周悠然午后的第一期节目。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也是6月30号6月的最后一天哈。
1: 诶。
0: 明天呢就到7月份了。
1: 嗯。
0: 那么也是祝大家啊在这个6月呢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总结了。
1: 是的。
0: 今天的天气啊也是不怎么好，外面呢狂风大作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延安市呢是多云转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呢会有雷暴大风呀，短时强降水呀，或者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呀。
1: 对。
0: 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呢14度啊，南风三级。那么大家呢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到一部剧啊，在聊这部剧之前呢先说一说铺垫一下吧。
1: 哎。
0: 啊，去年这个国庆节之前就撤档了。
1: 嗯。
0: 跨年档。据说呢又要来，但是因为呢这个芳华解说爆火，他又没有起来。
1: 对。
0: 终于啊这部剧呢在端午节呢也是悄悄的上映了。
1: 嗯。
0: 说不期待这部电影呢那肯定是假的。它的电视剧版呢是我心目中那种啊神剧类型的，是 9.4 分的无悔追踪。
1: 非常好看。
0: 但担心啊也是的的确确我们很担心了。要知道呢90年代的无悔追踪啊，它播之后引起的轰动啊，之后呢又遭遇了很长时间的禁播，甚至呢网传目前啊我们看到的版本呢是删减版。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这个还能拍得出来吗？还有翻拍的必要吗？
1: 哎。
0: 于是呢我们也是悄悄的战战兢兢的走进了电影院啊，去观看了一下这部剧，就是抓特务。
1: 对，冯小刚导演作品啊，主演雷佳音和胡歌。我们看完之后觉得还是不错的，这部剧这部电影啊还是值回票价的啊。讲了个什么呢？这个故事啊其实它是讲了一段历史啊。在49年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礼炮呢整整28响。土塘刀胡同一间理发店里，剃头老师傅正在纳闷，这礼炮轰出去他伤不伤人呢？
0: 诶，
1: 旁边的一个书生模样的青年连忙就是给他科普啊，说这种是山炮啊，炮身短射程远短，然后呢弹头早就给拔了，所以说光听响不伤人。但是呢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这话呢好巧不巧被门口巡逻路过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他就听进了耳朵。
0: 嗯，
1: 他跟人一打听呢，原来说话的青年呢是一个小学老师，名叫呢冯静波。你说一个教书的怎么能知道礼炮是山炮放的呢？对武器这么熟悉呢？肖大力啊就留了个心眼。而肖大力的直觉也没有错，冯静波确实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国民党大军撤退之后，他留在北京搜集情报，代号5182。那为了找出冯静波的这个破绽，肖大力呢带上老婆孩子搬进了冯静波住的15号院，跟他做起了邻居。冯静波呢看出了这个肖大力的意图，但是他没说破啊，只能呢处处小心，夹着尾巴做人。这一兵一贼就这么开启了长达40年的追踪与逃避。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时代的浪潮一个接一个到来，他们两家的命运终将捆绑在一起，再也无法挣脱。
0: 嗯，
1: 这是原版故事啊，是张策的短篇小说《无悔追踪》。
0: 哎，
1: 1995年电视剧《无悔追踪》开播啊，王志文和这个刘佩琦主演啊，当时真的是轰动一时。当时陈丹青在美国跟朋友一起追剧啊，大家为了追这个《无悔追踪》，特意买了一台录像机，再租录像带回播，一群人每天围着看，看得一直哭啊。陈丹青后来说，这就是90年代《无悔追踪》等一系列精彩的连续剧啊，把他呢从美国追了回来啊，因为他从连续剧里看到了中国人变了，而且呢，重要的是很多过去被遮羞的主题也可以说了。
0: 嗯，2026年6月19号我们的冯小刚导演抓特务就上映了，雷佳音胡歌是主演，编剧呢更是请到了当年电视剧的编剧史建全。 我不知道陈丹青要是看到今天的抓特务，他是一个什么感觉啊？
1: 嗯，
0: 但是不可否认，抓特务这部片子在制作上还是用了心的。豆瓣 7.5 的开分呢，也说明了这部电影做到了合格以上的水准。
1: 是的，
0: 据说呢，冯小刚啊，多年前就买了小说的改编权，从筹备到上映跨越了30多年，剧本呢改了10几次。相比于《无悔追踪》的全损画质啊，电影版的考究啊肉眼可见。实景呢还原了老北京的风貌啊，胡同呀、过街楼、小学、理发店等等啊，都符合那个历史的真实。雷佳音和胡歌的演技呢也为故事加分不少。胡歌的儒雅内敛，既能展现知识分子的风骨，又演绎了长期压抑下的那种城府和挣扎。
1: 是的，
0: 而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雷佳音，
1: 这两年老有人黑他，说他灯味十足啊。
0: 但是啊，虽然说有人黑，我们还是要说句公道话。
1: 嗯，
0: 他身上那种百姓感和执拗劲儿，几乎是为萧大力这个角色量身定制的。加上呢，他善于处理的那些内心戏啊，很好的演绎了萧大力从热血青年到这个沧桑老警的灵魂坚守啊。
1: 对。
0: 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抓特务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
1: 哎，
0: 啊，特别是有这个无悔追踪这样的一个珠玉在前嘛，
1: 只能说合格啊。
0: 抓特务这部剧我们要批评了啊，首要的问题呢就是拍得太赶了。
1: 嗯，
0: 20集的无悔追踪记录了北京一条胡同里一群最普通的老百姓从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后将近40年的风雨变迁呀。
1: 没错，
0: 表面上是谍战剧，实际上是年代剧。慢是无悔追踪它的美学基础，40年里的每一次运动啊，都是推动人物命运呀，或者说改变人物关系的岁月催化剂。这种水滴石穿的积累感是整个剧集最动人的部分。
1: 是的，
0: 你电影呢，你没有办法用20集去铺陈，我们能理解啊，所以呢，他会用时代切片的方式去呈现，势必呢要稀释掉历史厚重感。更要命的是，观众们所期待的，剧本中的那些直面历史复杂性的勇气，在电影里边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所以有人说，《无悔追踪》是足本，《抓特务》呢是结本，
1: 对，
0: 尺度呢？几乎也没有什么尺度了哈。
1: 对，就是那些曾经烙印在个体生命上的阵痛和挣扎，哎呀，确实没有了。种种蜻蜓点水的暗示，让影片呢沦为了一场就是割靴搔痒的那种流水账啊，那种表演。
0: 对，
1: 最痛人心的就是萧大力啊，被污蔑为特务，送去劳改。啊，妻子呢绝望自己的这个核心的情节也被极大的削弱了，剧版的那份痛彻心扉的悲壮感也是被彻底的消解。当苦难和牺牲被精修抹平之后啊，轻描淡写好像就成为了一个有点空洞的标本了啊。抓特务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物的塑造和剧本是严重偏移的，因为电影真正的男一号是正义执着警察萧大力，而电视剧的男一他可是冯劲波呀。
0: 哎，
1: 在电视剧里，这个萧大力和冯劲波纠缠了半辈子，是主义和立场的两端，再到后来这种对立渐渐的看不到真切了。他们救过彼此的命，照看过对方的妻小，在特殊的年代当中谁也没有做落井下石的小人。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阵营，却不曾丢掉做人的底线，没有出卖过良心，没有使过阴招，而他们也一样都曾经经历过内心巨大的波澜。年轻的时候那些不容置疑的信念也在岁月的侵蚀下有了裂痕，甚至变成了荒诞的笑话。就他们是对立却是又那么相似，都只是时代洪流当中付出惨痛代价的小人物。而电影是怎么做的呢？他为了烘托萧大力这个男一号的正面形象啊，强化了他性格当中的一根筋，永不言败，永不回头，没有一点犹豫，不觉得有任何的遗憾，就是角色是硬身正气了，客观上呢却消解了他作为人的一个复杂性啊。嗯，
0: 我们再说这个冯劲波，
1: 哎，
0: 他的形象呢和剧版相比啊，更是失去了一大半的魅力了。电影里边的冯劲波啊，着重呢被刻画的是他的那种极力隐藏的恐惧和痛苦啊，也有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而对于他身为知识分子有良知的一面， 极力去弱化了，甚至呢给这定性为表演忠诚的一部分，这让我有点不好接受了。
1: 嗯，
0: 说到底呢，无悔追踪之所以成为经典，并非因为它的谍战悬念有多么精巧，而是因为它能在对立中看见人，在敌我中找到共通的苦难和柔软。我相信有很多的人就特别喜欢这个无悔追踪嘛，就是因为啊这种少见的特务形象。
1: 是的，
0: 编剧没有把冯静波简单的漫画成了一个啊獐头鼠目坏事做尽的符号，而是让他拥有了完整的内心世界。他博学儒雅有担当，甚至呢在教学和邻里生活里边展示出了啊令人尊重的品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逐渐被新中国和普通老百姓的温情所打动，内心产生了剧烈的自我怀疑与道德挣扎，甚至呢对肖大力产生了敬意。
1: 嗯，
0: 这种写法不是为了给特务洗白，而是为了深刻揭示信仰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被重构的，内心的良知呢可以战胜一些惯性的。
1: 没错，
0: 哎，知名编剧长江呢曾经评价过这个电视剧中的冯静波啊，说他不贪财，不恋权，不伤人，不狂热，不空谈，忍受一切清贫和不公。这40年，他真正和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热爱他们。知识分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也不再是被奉献为喂养的巨婴，在对待人民上呢，他算得上俯仰之间无愧天地。
1: 对，就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呢，冯静波仿佛也是得到了内心的一个平静，在真实火热的生活当中，他找到了用武之地，发现了人生的意义。书本上空谈的主义没能让他安顿好自己，反而是生活本身给他重拾了活下去的一个勇气啊！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聊到这部影片，叫做抓特务啊，其实是这个剧版无悔追踪的一个重拍啊，但是呢剧版是有20集的，他把整整40年的一个变化，包括是内心人物的一个改变变动触动都拍得比较详细，而抓特务确实是有点，对我们来说看完这个无悔追踪之后有点简单了，但是呢它不乏也是一部合格的片子啊，我们看完之后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抓特务，冯小刚导演，雷佳音和胡歌主演。如果说大家还没有看过的，想了解这段就是小人物的故事啊，可以去走进电影院观摩一下这部影片，叫做抓特务。
0: 嗯，
1: 那时间来到了16点的23分，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林西西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七七。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由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莎莎陕南陕北民歌公益行》高校巡演走进延安大学，在白海宁音乐厅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场兼具陕南陕北风情的民歌专场音乐会。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系统汇总总共22个省市区48个节约集结用地优秀案例，从优化用地结构、立体空间开发、科创赋能增效、用地功能转型四大维度，为各地盘活存量、节约土地资源提供实操范本。其中陕西省宝鸡县宝鸡市龙县苏陕工业园区共建共治共享加立体节约节地模式案例成功入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收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最后来关注到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级，14到30度，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呢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七七代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

0: 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9、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3、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2、第4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唯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艺高艺矮

每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

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壶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沿岸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想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京时间的17: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这两年呢，主体性这个词火了，每一个焦虑内耗的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主体性啊。很多朋友也有过这个疑问，到底什么是主体性？你的主体性和我的主体性它是一个东西吗？

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比猫更有主体性的物种了。猫没有自主意识，但是呢，却处处彰显着主体性啊。在科学层面上来讲，猫将养育它的人类视为体型较大且无害的同类猫。这意味着你长什么样，它压根儿没看清。你月薪几万，几点下班，和它也没有关系。它蹭你不是讨好，是平等互动，是把气味粘在你身上，以此来主动地划定你和它的关系。它不觉得自己是你的宠物，不按体型大小去论资排辈，不在乎强弱贫富这些人类造出来的概念。因为猫也不听劝啊，很多的朋友在养第一只猫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物种大概率是土象星座绝世犟种。它从来就是想叫就叫，不分场合也不分时间。人类会对声音分出三六九等，夹子音会被点评被围攻，但是猫的叫声仅仅意味着积极表达并提出需求。它才不在乎自己刚才叫的那一嗓子到底是难听还是美妙，它是淡淡的就会顺顺的最佳代言猫。想把你的杯子推到地上，那么无需思考就直接推到地上，直到你带回第五个崭新的玻璃杯，并对它疯狂输出一小时。你可以改变自己生活里任意20分钟，但是你改变不了一个猫的独特个性，因为这物种呢，它不会进行自我反省。在你聒噪的说教声里，它只听到粮食落下的声音，然后将无视你，径直走开。猫也没有那么在乎人类，但是呢，对人类来说，好像这个猫越不爱搭理你，你越被轻视，反倒增加了几分它的神秘啊。当人类用吸猫行为寻求猫的反馈，注定也吃不到什么好果子。猫更关心自己的感受，无需学习讨好和配合，对你已读不回是不需要理由的。选择冷淡还是粘人，全看它当下的心情。唯一能打破猫生平静的是来自生存环境的威胁，但凡任何异响，它率先拔腿就跑。人类善于矫饰，猫从不掩饰自己的恐惧，也不给外界留下任何伤害自己的机会。说到这个物种的主体性呢，自己永远是顺位第一优先级啊，屁大的事情都值得他第一时间进行自我照顾、躲藏、安抚、顺毛，直到发现刚才那场惊吓不过是源自自己的尾巴。尽管如此，小猫也是微微一笑，绝不脸红。他不懂人类为什么惧怕尴尬和丢脸，只是为自己天性中的不为自己天性中的懦弱找任何的借口。

人们总是在过度的担忧专注力的丧失啊，试图抵抗无意义的碎片时间，打捞属于自己的心流体验啊。但是呢，如果你养了一只小猫，你就会发现对它来说无所事事是天大的事，吃饭、喝水、上厕所、晒太阳、磨爪子，它不需要掌握各种技能，仅通过琐事就能感受到平静和幸福啊。有一个赞美小猫的视频里这样说道，它只是猫，只适合做猫做的事情，它们的道德观源于自然，与生俱来。另外呢，猫天生就它就是一个独居动物啊，不像大多数人类没有办法忍受独自一人，不断的寻找各种消遣来应付生来就有的躁动不安，借此远离生活的真实。

有一部影视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台词啊，因为是20岁，因为是30岁，因为马上就要40岁了，这样把时间分成分秒，把自己禁锢在里面的种族，在这地球上只有人类而已，唯有人类会利用年龄这个弱点去引诱人们花钱和消费感情，这就是人类作为进化的代价得到的新皮质的灾难。无论是30岁还是40岁啊，对动物来说都只是同样的今天而已。亲密关系的建造呢，是人类自己的课题，但是人总习惯从宠物身上得到种种启示，试图学到一点跟同类保持距离的调戏技巧。比如说把冷淡的归为逃避型，把自己划分到依恋型啊。那对应到你家宠物跟自己的关系，好像人和人，人和猫的相处过若干年，但彼此关系总感觉还差那么一点儿。

所以说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发明出一个词叫做猫性人格啊，很多人会迷恋就是性格有点就是像有一点猫猫特性的这样的人群啊，他们也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回避型的人格啊，可能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在社交中啊，就是会让别人喜欢的原因是这一类的人群呢，往往非常的有自己的主体性，而且呢非常的有边界感。

在社交媒体上呢，有数不清的主体性相关的热门话题，在这些内容的包围下呢，主体性的含金量不断提升，大家也开始对它寄托了一些很多的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比如说，主体性是所有不快乐和内耗的解药，拥有主体性即彻底不受外界影响，无拘无束，拥有主体性意味着自由自主掌控生活啊。这些呢，它其实都是把主体性浪漫化了，让它似乎成了每个人最需要追求、最不可缺少的一种特质啊。然后呢，有很多人在这个培养主体性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强烈不适，会觉得我发现我自己就是没有主体性，怎么办啊？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别人都那么有主见，就我不行？人人都说要有主体性，因为大家这样说就争先恐后的去追求，这本身不也是在跟风？坚持自己的想法，好像又得罪人了，怎么办呢？出现这些不同的情绪或者说是波动啊，往往是因为大家忽视了一个人走向真正的主体性，其实并不是一个愉快轻松的爽文剧本，反而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所有真正的觉醒是对于代价的觉醒，在真正的认清这些代价之后，决定是否要付出努力获得更高的主体性，这个过程本身它也是主体性的一部分啊。有一些朋友说自己就是从小到大都学不会拒绝，因为什么呢？害怕就是容易得罪人，或者说被对方误解、被误会、被孤立啊。其实我觉得走向主体性的第一步，通常就是要从迎合他人转向坚守自己啊，也就需要练习拒绝。当你开始有意的去练习之后呢，你会更加清晰的分辨自我和他人的边界，能够更加的意识到他人的哪些期待和要求会令你自己感到难以适应啊。所以说呢，你遇到事儿的时候呢就是不再优先听取他人的建议啊，不再积极参与无意义的社交。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去自己想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理性的去分析。但是呢，在怎么说呢，在我们一个社交的人群当中，你这样做的话好像会觉得有点被贴上标签，说你什么不合群呀、冷漠呀、不听劝等等啊。甚至呢，你可能会因为坚持自己原则，不想圆滑或者通融而得罪人。人们更偏向于友好合作型、顺从型的伙伴，那即便呢意味着效率更

更低。当他不再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社交资源可能会流失。但是呢，这一阶段也很重要，因为失去的是靠迎合才能维持的关系，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能够承接真实的你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去学会的去拒绝他人。那么主体性的增强呢，对于一个人的亲密关系的影响是更加深刻的啊。在友谊、爱情、亲子关系中，通常会有长时间的磨合后形成的一个固定的相处模式啊。比如说，一个人习惯了做决策，另一个人习惯了跟随和服从；一个人习惯了面面俱到的照顾，另一个人习惯了享受和接受；一个人习惯了强势，另一方也就默默的配合而示弱。甚至很多关系就是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相互吸引建立起来的。当其中的一个人突然有意识的开始进行主体性的强化，意味着你要主动打破旧的关系脚本。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对方会体验到了一个角色预期违背，也就是感受到你变了，关系失控了，甚至他会有点困惑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们需要共同培养一种信念啊，就是在健康的流动的关系中，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可以向对方去表达说啊，我想要去做一些改变，我们的相处方式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我期待和你一起去探索我们之间新的边界。一个值得你深入交往的人也必然会努力理解接纳你自我成长所做出的尝试。如果说啊，你感受到非常的迷茫，自我怀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往哪儿去，这又要怎么办呢？主体性的第三个代价就是内在世界的混乱。因为当你第一次开始认真的面对我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根本不清楚。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中，我想要的感受其实都是被压抑的，小到挑选一件衣服的颜色，大到选择自己的专业或职业路径，外界都会不停地告诉你什么是更加主流、更加正确啊，符合普世价值的选项。在此基础上呢，人在面对你内心我想要是会有一种两种矛盾的力量。一是啊，你希望能够看清自己本真的需求并守护它；另一种则是受限于外部的要求，妥协委屈自己以体验到安全。久而久之，为了避免冲突，我想要的感受会持续被压抑，那么你会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该往哪儿去。除此之外呢，在走向主体性的过程中啊，还会面临啊更多现实世界人际关系的冲突啊。很多人可能会经历频繁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怀疑，比如说，哎呀，为什么我现在才有自己想法，是不是太迟了，我怎么这么容易又妥协了啊，果然我还是做不到啊，等等啊。内在的安定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些体验就会格外的使你感到痛苦和动摇。但是呢，他们也意味着你开始看到自己。在这些时候呢，请给自己更多的自我关怀。在尊重我想要这件事儿上，我还是个初学者，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人误以为拥有主体性就意味着你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但是呢，拥有主体性的过程恰恰是从幼儿式的全能感向成人式现实感的过渡啊。全能感是人类最原始的心理状态啊，婴儿觉得自己一动念头，世界就会按照意愿运转。这种心理若是没有健康发展，成年之后就会执着于掌控一切的幻想。走向主体性的过程就是打破这种幻想的过程。随着自我边界的清晰，将自己和环境关系剥离开来，会逐渐意识到自我之外存在着一个按自身规则运行的世界，它不会因为你的愿望、价值观或节奏而改变。所以呢，你可能会经历一系列深刻的挫败啊，你会觉得你自己能够掌控的部分其实很少，或者说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了决定，但结果却并不如愿。还有就是你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力量，有些事儿即便你努力了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现实的复杂性，才能迈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呢，非常珍贵的能够初次真正的学会接受和适应现实世界的规则。

也不因不可控的部分陷入崩溃，可以在有效的空间里做最有效的行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不违背自己核心需求的前提下与现实顺畅的合作。最后呢，就是要学会承受自己做决定的后果。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接受一个事实，你再也不能责怪任何人了。所以说呢，怎么讲呢，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事情，因为你会觉得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你的父母伴侣朋友啊，可以替你承担后果，选择是你的，风险是你的，结果是你的，这既是权利的自由，也是自由背后你必须所付出的。就说可能会觉得很紧张，很恐惧，很没有安全感，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呢也恰恰会让你认清啊，就是你要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任这件事情啊。这种心态呢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切断一切的就是社会支持系统呀等等，将自己置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是说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确实是一个比较没有主体性的人啊，就是能够让你尽早的意识到即便外界的支持在牢固，但是呢一个人如果将你的期望完全的寄托于外部，那么你可能丧失自我的行动力，甚至将希望寄托于那个尚未出现的人身上，陷入无限的等待和消耗。最后呢，就是学会忍耐寂寞，给自己足够多的机会和足够长的时间。主体性它不是一种昨天没有，今天决定要有，明天就会有的东西啊。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也不会经常都是瞬间顿悟，而是缓慢、反复、小幅度的进展。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是穿过迷失、混沌、自我怀疑、痛苦，或者说想要妥协和放弃的时刻，找回内心的声音和我的真实感受。也许有一天呢如果说有人给你一块可以消除的像记忆的橡皮，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些痛苦、迷茫和脆弱你一点也不忍心。最具挑战也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和自己的关系。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

0: 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妖4220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2: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2: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3: 小爱的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和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晚安。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啦。前段时间一段母女对话的视频被推上热搜，视频里啊，一个女孩对妈妈半开玩笑地说，我敢肯定班上同学的妈妈里，你做饭应该是最难吃的，而且你们家以前是开饭店的，为什么你做饭那么难吃？妈妈听视频下方几千条评论像炸了锅一样，有人站队妈妈，妈妈不该破防吗？辛辛苦苦做饭被说这么难听的话。有人共情孩子，我妈也做饭难吃，我说菜咸了，我妈说那你别吃了，我说想换个口味，我妈说你有本事自己做啊。也有人一针见血，妈妈一开口就是对抗性聊天，也难怪孩子说话不好听。这看似只是一件家庭小事儿，饭好不好吃孩子该不该说，但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会发现这短短几十秒恰恰浓缩了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父母在付出，孩子在委屈，父母在等待一句谢谢，孩子在等待一句对不起。比饭菜更难以下咽的，或许不是味道本身，而是两代人之间那场永远错位和互相伤害的对话。那这段视频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大的共鸣，我想是太多人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和父母的影子。角色或许互换，台词或许微调的那种熟悉的心寒感一点都没走样。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家庭环境中，不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普遍采用直接否定、质疑性反问等强势话语策略，只不过在先后顺序上与视频里呈现的刚好相反，父母在前，孩子在后啊。先来看看父母们最常用的几句说话方式。第一种，习惯性反问，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为什么不早点说？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吗？反问句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一种微攻击，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微妙的攻击行为。它之所以伤人，是因为它本身就带着强烈的质疑和否定，让你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更可怕的是，很多父母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反问，还以为自己在教育孩子。第二种，否定式回应。一位网友吐槽，他在家庭群里倾诉工作好累，压力好大，结果父母回了一大段，谁不累，谁压力不大，不要年纪轻轻的就想要轻松，可能吗？我们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发红包给家人过节，对方甩来一句，洋节有什么好过的，你读书都读哪儿去了。他在朋友圈分享旅行美照，结果妈妈的评论是，穿的啥呀，赶紧把照片删了，这样不但不好看还非常丑。他说父母的神奇之处就是，你跟他们倾诉烦恼，烦恼就会加倍，和他们分享快乐，快乐会消失。这次之后他难过把父母都屏蔽了，也很少再在家庭群发言。想想是不是这样啊，孩子曾几何时也满怀期待地向我们打开过一扇沟通的门，结果我们一盆冷水就泼过去了，久而久之那扇门就再也不开了。第三种，打压式激励。你看看人家，别得意，还差得远。用攀比代替赞美，用贬低代替激励，父母们以为这样能让孩子不骄傲更努力，可实际上只会摧毁孩子最宝贵的自信和安全感。孩子会觉得无论我怎么做父母都不会满意的。第四种，悲情式绑架。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这么对我，我不该养你这么大，全是我的错行了吧，你就当没我这个爸妈吧。这类话语的本质是用愧疚感来操控孩子，它不是沟通，是道德绑架。就像视频里妈妈那句，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做你妈妈，表面上是赌气，实际上是用切断关系来惩罚孩子的不顺从。这种绝杀式的话语曾是多少中国小孩从小熟悉的噩梦。这几种话语模式就像是

网湖心头像的石子，构成了许多亲子惯性对话最初始的那股力。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孩子作为激起的浪花的五种反应。第一种，直接顶撞，不用你管，你凭什么说我，用回击式的攻击，说话语气跟父母一样。第二种，消极回避，都可以啊，你说了算，都是我的错啊，用软钉子把父母挡在外面。第三种，情感隔离，不再分享，不再倾诉，不再争辩，孩子早已把父母从自己人的名单里悄悄移出去。第四种，反向情感绑架，你们根本就没爱过我，你看别人父母，那你为什么就做不到托举，用更多要求发泄怨气，或者堵父母的嘴。第五种，破罐破摔，故意考砸，气血惹事儿，问你就是，我就是没用，让你失望了，语气戏虐，好像害的不是自己，他们在用搞砸自己来表达愤怒，惩罚父母。所以养孩子就像照镜子，父母的说话方式也塑造着孩子的说话方式。当我们抱怨孩子说话难听时，不妨先回头看看自己是否就是那个表达课的老师。那明明是最亲的人，为何一开口就成了仇敌？我知道很多父母的难在于道理都懂，可是一开口还是会收不住。为什么想和孩子搞好关系，但是还是处成了仇敌呢？第一，传统根深蒂固的家长权威。很多父母长期受父为子纲、长幼有序等观念影响，会习惯性的把自己放在上位者的位置，面对孩子的批评、质疑或者反抗，第一反应不是孩子为什么会这么说，而是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他们会把孩子的任何负面反馈都解读为对自己的否定和攻击，这才是容易破防跟愤怒的关键。第二啊，觉得给不出没得到过的东西。中国家庭情感表达都相对含蓄嘛，有的父母啊，从未被温柔对待过，自然也不善于直接赞美和肯定，他们喊不出宝贝，说不来爱你，甚至会用批评代替鼓励，用说教代替关心，认为我管你就是我爱你。第三，把沟通和教育混为一谈。有父母觉得跟孩子说话不就是要教点什么，这才是负责任的表现，于是呢，每一句话都带着目的、评判和期待。孩子说今天好开心，父母马上接，你也别光住顾着玩，学习还是得抓点紧。孩子说我新交了个朋友，父母立刻问成绩怎么样啊，家庭是干什么的。每句话都在教做人，却很少认真的倾听和闲聊。孩子从父母这儿感受不到理解看见，只是觉得时时刻刻都在被教育审判。亲子关系的敌人从来不是彼此，而是僵化的角色定位和错位的表达方式。当我们把对话变成上课，把分享变成汇报，亲情才变成了对抗和压力。那你可能会质疑，难道全是父母的错啊？就像我刚说的那个视频，那视频里难道不是那个女孩先用一句比较贬损的话向妈妈开出第一枪吗？对吧？可能有人会这样说，那确实是，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做一个沟通者，而不是委屈者和对抗者。孩子出现言行偏差，恰恰意味着我们需要出面引导，而不是发泄情绪。如果我们是那位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哎，你刚刚的话让妈妈很不舒服，你可以告诉我今天的饭菜很不合你胃口，这样我能解释原因，也可以下次调整，但你不该像刚刚那样贬低妈妈，甚至拿妈妈去跟其他的孩子妈妈比较。就是这样说话既没有尊重我的付出，也没有用正确的方式表达你的需求，那换做旁人，换做其他场景也会让人不舒服，对方不会听进去你的建议和需求，只会觉得你没素质。所以妈妈需要为你刚才的措辞道歉，然后你好好告诉我今天的饭菜为什么你不喜欢，你好好说，我会很乐意听。
所以你看，问题没有消失，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吧。这样沟通，孩子既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也能感受到自己的需求被妈妈重视。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些并不容易。那今天呢，怎么说，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好说话的原则啊，好好说话的原则就是只要开始尝试，亲子关系都会开始回温。原则一，用我信息代替你信息。就是你比如说错误的你信息是什么，你怎么又没考好，那这就指责嘛。那正确的我信息就是，看到这个分数我确实有点担心，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困难。这个转换看似简单，实则是对家长权威心态的一次松动，从我有能力教育你变成如果你需要我愿意陪你一起面对。原则二，先处理情绪再解决事情。孩子抱怨啊，什么上学好累，作业太多，父母第一反应可能是生气吧，对吧，然后可能会说谁不烦，就你任务多，你学习是为我学吗。很多时候亲子冲突不是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我们跟孩子都太情绪上头了。那你如果换一种方式呢，怎么啦，今天老师又布置一大堆作业啊。哎呀，我说我懂，那我今天也是开了一天的会，现在腰都直不起来了，对不对啊。然后比如说那一会儿我们先听听音乐啊，放松放松啊，是不是。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情绪教练型父母，他们不会否定孩子的负面情绪，而是把情绪当作建立亲密感和进行教育的机会，先共情再教育，先连接再纠正，这个顺序一步都不能

纠正这个顺序，一步都不能。比如孩子说饭不好吃，我们除了生气，也可以笑着接住。哎呀，我居然被嫌弃了，到底是哪里不好吃啊？你给我说清楚，我就不相信我还做不出来你喜欢的饭菜啦。就是你用一个幽默化解一说就炸的魔咒，将批评转化为建设性的讨论，这其实比发火委屈更有意义。原则四，做会道歉的父母，打破代际传递。很多父母为了面子习惯了硬撑，明明冤枉了孩子，态度还更凶了嘛。还有就是，明明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却不承认，用不承认掩盖问题的存在。我们咬着牙不道歉，是怕以后管不住孩子，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父母道歉不会削弱权威，反而会让孩子更信任你，亲近你，因为你在用行动告诉他，人都会犯错，人都有做不到的时候，承认错误和不足，不是软弱，是真正的勇敢。父母的爱是真的，伤害也是真的，孩子的委屈是真的，依赖也是真的，这两者并不矛盾，矛盾的是我们始终缺少一种好好说话的习惯。饭菜难吃可以下次改进，但一句脱口而出的狠话却可能成为孩子或许我们心里一辈子的刺。与其等着孩子说谢谢，不如我们先学会好好说话。当我们先放下嘴里的刀，孩子也会收起身上的刺。当父母和孩子总出现对抗时，到底在争什么呢？我想是父母会觉得，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怎么一句好话都没有。孩子的心理是，我的感受也很重要，你不能只用对错来评判。你看，其实双方都在渴望同一种东西，就是需求被看见、被尊重。好好说话，不是学几句漂亮话，而是放下赢的执念，把爱的目的拿起来。对话的终点也不是分出对错，而是让彼此都感受到，我终于被听见、被肯定了。毕竟家的味道不在菜里，都在话里哟。

0: FM 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2: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3: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2: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3: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1: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4: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5: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6: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8年6月30号，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绝不停止。”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我市三项改革破阻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我市与榆林市召开深化言语协作工作座谈会，王海鹏、张胜利讲话，郭柱国、马月逢出席会议。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这个汁儿应该叫一叫。我市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甘薯品种鼹薯二号通过国家品种登记。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市以三项改革为突破口。

0: 打通束缚科研生产力的机制障碍，让高校实验室的硬科技加速走向企业生产性。今年前五个月，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保持增长态势，持续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在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一项关于绿色氢能的关键技术正加速跑向市场。科研团队研发的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质氢中式撬装设备，装置规模达到行业领先的中式级别，已完成电堆功率、耗水量、产氢能、氢气纯度、启停速度测试及成本核算，氢气纯度在 99.9% 以上，催化剂连续运行500小时活性衰竭低于 3%， 综合制氢成本较传统工艺降低近三成。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春明：
2: 目前我们这个催化剂的话，我们安装到我们这个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槽中的话，然后呢能在 1.5 安的电流下稳定运行1400个小时以上，并且催化活性不怎么降低。后续呢，我们会对这个催化剂进行进一步的稳定性的一个测试，争取把时间弄得更长，然后达到我们这个工业化运行的一个要求。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机制的松绑。2022年全省三项改革启动后，延安大学明确植物科技成果不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转化净收益的 90% 奖励给科研团队。杨春明团队抓住机遇，立足陕北风光资源，成功开发出60千瓦级撬装式制氢设备，迈出产业化关键一步。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春明：
2: 延安市推行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就像一把金钥匙，植物科技成果不再纳入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考核范围，我们可以大胆的先转化后奖励。
1: 在延安高新区深耕老区28年的嘉盛石油也正向着万米深井发起技术攻坚，技术人员利用直读光谱仪反复优化管材合金配比，成功研发出符合万米深井用的165钢级油套管材料。如今这家老牌企业手握49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2/3，用硬核创新书写了老树新芽的故事。延安嘉盛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与质保部副经理龚鹏涛：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是我们利用这个直读光谱仪对材料的一个化学成分进行一个分析，我们前期呢通过这个多次的一个重复测试，目前化学成分这一块来看的话，是完全符合我们165高级万米深井用材料的这个性能要求的。通过这个化学成分合金的一个优化配比，完了是这个材料的话达到了一个适用于这个万米深井的一个工况条件。
1: 近年来，我市紧盯煤炭智能开采、苹果提质增效等重点产业链瓶颈，累计下达市级科技计划项目619项，资金近6000万元，解决产业技术难题308项，全市科技创新研发平台已达598家，高新技术企业较2020年增长近11倍。截至目前，全市校企签订合作协议892项，签订金额2.95亿元，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近200亿元。延安的高质量发展含金量越来越高，底气越来越足。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我市与榆林市召开深化言语写作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研究十五期间深化两市协作事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榆林市委书记张胜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郭柱国、榆林市市长马跃逢分别介绍延榆协作情况，市领导高建华、齐索峰、刘凯，榆林市领导贺湘如、陈志忠出席有关活动。
0: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榆林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榆林给予延安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 他说，深化言语写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是两市互利共赢的内在需求。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建设一园四区，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双方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战略部署，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更加深度融入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政府推动市场主导、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原则，在能源转型、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特色农业、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健全完善协作机制，实现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努力为推动省域发展更加平衡、更为协调、更可持续贡献两市力量。
5: 张胜利代表榆林市委市政府对王海鹏、郭柱国一行来访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榆两市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根脉相通，深化延榆写作空间广阔，未来可期。希望双方以贯彻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文旅精品线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协作空间，持续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共同为推动陕北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做出更大贡献。
0: 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具体协作事项做了交流发言。会前，王海鹏一行到榆林能源集团、榆林古城大街、小西沙棚改项目和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调研了解能源化工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城市更新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行等情况。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带领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先后拜访陕煤、延长石油集团和陕西中烟公司，围绕优质产能释放、重点项目谋划推进等地企合作事宜进行深入座谈交流。
0: 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三家企业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延安正在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坚决稳住工业大盘，奋力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希望企业能够发挥服务地方发展骨干作用，在重大产业布局、产能释放、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推动地企合作议定事项落地落实，更好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延安将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精准保障企业发展需求，持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推动地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琪，延长石油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凯云，陕西中烟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王茂林对我市提出的具体事宜高度重视，积极回应。他们表示，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延安发展，进一步强化国企担当，深耕地方产业发展和民生社会事业建设， 持续加大在研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力度，为延安稳增长和

0: 高质量发展，阶级贡献力量。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中国民主促进会延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正生、市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高霞、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徐成玉、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出席会议。
0: 李正生充分肯定民进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市委会坚守同心初心，深耕思想铸魂，始终在思想上对标对表，政治上坚定坚决，行动上紧跟紧随，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紧扣中心大局，深耕履职赋能，找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做服务发展的实干家，坚持强基固本，深耕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专业精湛、作风优良、担当有为的高素质会员队伍，做薪火相传的接力者，从严律己修身，深耕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坚守履职底线，做清风正气的守护者。
2: 张强希望民进市委会新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会员，坚持凝心铸魂，深化理论武装，更续优良传统，在传承初心中筑牢思想根基，坚持实干担当，深耕界别特色，聚焦基础教育优质均衡、青少年心理健康、文化传承创新等重点任务，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民进作为，坚持固本培元、对标四新三好，抓实自身建设，从严治会、依规履职，在守正创新中锻造过硬队伍，为新时代延安多党合作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0: 会上，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市科技局局长张玉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进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在民进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樊丽当选为主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在宜川县的县直部门中，一位县级领导因为讲话初稿不是双面打印，批评了相关人员。此后，县直部门领导办公桌上无需留档的文稿常常是用过的纸张重复打印，背面的旧内容上用钢笔画出的对角线十分醒目。一张打印纸需不需要这么较真儿？这位领导干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不妨换个角度看。宜川县年财政收入1亿多元，是典型的财政小县，而每年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刚性支出达数亿元，纸张单面打印随手就丢，草稿纸只用一面就换，单看一样花销不多，但常年累月积攒下来可不算少。这么看来，这份锱铢必较并不多余。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瑞、雷荣的评论文章，这个真应该较一较。
0: 文章指出，用自身的紧日子换百姓的好日子，这个真应该较一较。今年我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务必把省下来的每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地方要发展，会有不少短板需要补足，不少民生期盼亟待落实。党政机关要会过紧日子，就得扎紧口袋，如若不善规划，寅吃卯粮，时间久了，日子难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捂紧钱包不是不花钱，而是要善于提升当家理财的能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节用裕民。
2: 文章强调，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正在开展中，铺张浪费的奢靡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仍有一些潜藏于日常办公的隐形浪费。

0: 一张闲置的废纸，一度消耗的电能，一方流动的水源，单笔损耗看似微乎其微，但日子久了，却是一笔不容小觑的成本。小节无爱的心态，正是勤俭节约作风难以扎根的根源。当然，较真儿不是一刀切的省钱，也不是盲目的压缩应有保障，而是要厉行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保持对公共财政和资源的敬畏之心，学会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上，在存量里挖潜力，靠共享提效率，花小钱办大事，让有限财力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
1: 文章最后说，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厉行节约虽不是硬性约束，但应成为公职人员应有的职业素养，拿捏好节约的分寸，在细微处着手，把该较的真较较，切实刹住隐形浪费之风，让勤俭务实成为政务新风尚。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为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五月一日起，自尝试发放350万元惠民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文旅等多个领域。这项措施运行一个多月来，市场明显回暖。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中午时分，正是子长市瓦窑堡老城特色商业街区就餐高峰，市民耿亮在一家小吃店结账时用上了刚刚抢到的惠民电子消费券。
4: 早上我抢到这个券，然后正好中午来吃这个螺蛳粉了，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确实是力度还是很不错的。
3: 子长市瓦窑堡老城特色商业街区商户白玲玲，
5: 有30减21、25减18、15减11。自从有了这个消费券之后，游客也很多，顾客也很多，营业额也上涨了。
3: 本次消费券覆盖面广，兼顾居民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发放以来，商超、零售、成品油、住宿、文旅等业态均实现客流与营收的同步增长。子长市某超市店长蓝燕，
6: 本店参加此活动，满200减40，满150减30，满100减20，满50减10块。5月23日至6月8号，我店总共使用消费券3万余元，提高本店销售20万余元。
3: 子长市某加油站站长张国生，
7: 100元可以减20，300元呢可以减60，客流量有所提高，营业额呢一天能增加到2000到3000左右。
3: 截至6月22号，子长市参与活动商户达90多家，累计完成消费交易48000多笔，实际补贴发放144万多元，直接撬动社会消费469万元。子长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尚江，
8: 我局将强化监管，严格规范消费券使用流程，严禁虚假交易、套现、擅自涨价等行为，确保活动公平公正、安全有序、阳光透明，推动子长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持续升温、持续向好。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公告，对26种农作物784个品种予以登记。延安市农科院选育的甘薯新品种延薯二号顺利通过审核，获得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这是我市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薯品种，填补了本土甘薯自主选育领域的空白，为陕北薯类种源自主可控打下坚实基础。
0: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2026年第一期陕西好人名单于近日发布，我市4人光荣入选，其中李元霞入选敬业奉献类好人，刘志禄、徐志轩入选见义勇为类好人，王超入选诚实守信类好人。
1: 为期3天的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近日在西安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采用主题展览、

0: 加专题论坛，加供需对接，加生态共建，加国际交流，一体办公会模式，全景覆盖数字技术创新、产业赋能、智慧治理、跨境合作等核心板块，集中展示了全国数字产业的最新成果、前沿技术和成熟落地案例集中亮相，展会规模创下新高。
1: 近日，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精彩上演。陕西的秦腔演员们用精湛技艺为当地民众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秦腔艺术盛宴。此次活动旨在持续放大主角热播为秦腔艺术带来的发展红利，借助陕西戏剧海外传播良好态势，推动一批精品戏剧走出去，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更多陕西力量。
0: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日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抓紧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 1.6 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 17%。
0: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1: 截至28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0: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法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权益。
1: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日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

0: 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情。

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0: 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

0: 向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

0: 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0.2%，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上升 1.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5: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6: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5: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4: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4: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2: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3: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3: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0: 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2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 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6: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7: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6: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8: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9: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6: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0: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

0: 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政策。
1: 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凯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0: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截至今年六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5: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清楚。

0: 精准。
1: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0: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

0: 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察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这下。

0: 赋予，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和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2: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3: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

0: 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2: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0: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3: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0: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4: 中国之声新闻优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10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 1.73 亿，其中仅 20.3% 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1: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2: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啊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
2: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啊，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2: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

0: 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它跟营销方没有利益，它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它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围猎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又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啊，河南省的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生呢何震啊，曾经分享了一个病例，说呢有一名55岁的男子得了肺癌，他多年来呢生活规律，从不吸烟，一直呢坚持锻炼，全家呢都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患癌，医生也很纳闷啊，反复追问下，真相才浮出了水面。原来这个人呀，遇到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生闷气，跟妻子也是吵架不断，常年的情绪压抑，久而久之呢便发展成了癌症。让我想起医学博士张海敏的观点，你的性格不改，病就永远治不完。同样的遭遇呢，有人啊拍桌骂完就翻篇了，有人呢闷在心里3年还在反复的咀嚼。性格上的问题呢，会像慢性毒药一样攻击你的身体。身体不好呢，很多时候都是性格种下的毒。所以呢，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回忆一下。就是身边有这些人，他们看起来呢，性格脾气特别好，从来不发火，也不会去拒绝，从来不会表达不满。谁都夸他们性格好，可谁也想不到最先倒下的往往就是这批人。心理学上呢，把这种性格叫做 C 性格。这类人呢，典型特征就是长期的压抑情绪啊，回避冲突，过度隐忍，逆来顺受。他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把所有情绪都咽了下去。康复科医生呢段胜德就曾经接诊过这样的病人。一位48岁的女士因为喉咙嘶哑这个症状呢就持续了多日，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呀，一查吓一跳。药吃了不少，但是她的身体啊一直有大大小小的问题10多种。无奈下呢她找到了段医生。段医生呢详细问诊之后呢才

发现了病根所在。原来他性格内向，遇到委屈了就习惯藏在心里，一到晚上呢就反复内耗。而他之所以病情啊久治不好呢，根源在于长期思虑过重导致的肝气郁结啊，气滞血瘀。我们每个人呢，每时每刻都活在自己的性格里边，一遇到委屈、悲伤、压力，就习惯默默忍耐。长此以往呢，身体又怎么会好得起来呢？看过一位网友的故事，说呢，几年前啊，他去医院检查，查出了这个乳腺增生。医生安慰他啊，这病呢可大可小，关键还是看他自己。小是因为呢，只要保持心情愉悦，用不了多久呢，这个增生就会慢慢的消失了。大呢，是因为一旦经常生气啊，就有可能演变为乳腺炎，再遇，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呢，就会成为乳腺癌。回到家后呢，他开始非常重视自己的心情，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会克制好自己，不被他影响。但时间久了，他渐渐的就不再把这个病呢当回事儿了。孩子不好好写作业，他气冲冲的跟孩子较劲儿，搞得自己大半夜的睡不着觉。就连啊，老公这个袜子乱扔、吃饭吧唧嘴这些小事儿呢，他都足以火冒三丈。等到去年他去复查的时候，当初的这个乳腺结节已经发展成了乳腺癌。拿到结果后呢，他顿时悔不当初。要知道啊，人是不会无缘无故生病的。表面上压抑的情绪暂时消失了，但往往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灾难。你什么样的性格就养什么样的病，性格不改，那这病呀，就永远治不完。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防癌科的袁凤兰教授呢，曾经接诊过不少的癌症病人。这些人呢，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说，长时间的心情低落、郁闷不畅。你的每一次生气、每一次委屈、每一次焦虑，都会在身体上呢留下痕迹。只要性格不变，它就不会自己消失，而是会变成疾病，悄悄偷走了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活力，甚至我们的生命力。生物学博士尹燕啊，在攻读博士的时候呢，时常因为得不到满意的实验数据而沮丧。时间久了呢，他开始频繁出现胸痛的症状，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有段时间呢，因为身体状况太差，他甚至感觉自己随时可能会猝死在实验室里边。后来呢，在朋友的开导下，一燕呢暂时放下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在附近呢去游逛。丹麦的自然风光抚平了他紧绷的身心，他压抑的情绪呢也逐渐的消散开来。渐渐的，他开始有意改变自己的性格，不再因数据而内耗，心态呢也好了不少。尹燕的身体呢也逐渐恢复了到了这个最佳状态，很快呢他在研究中啊就取得了新的突破。每个人的身体里呢都藏着一张地图，身体里积攒的负面情绪多了，不等生活出手呢，自己便已经溃不成军。而那些呢保持健康的人呀，并非天生没有烦恼，只是他们明白，与其被情绪消耗，不如时刻将内心打理妥帖。心无挂碍，百病不生，改变你的性格就是在给身体减负。

长寿老人李青云啊，曾坦言自己能够拥有如此长寿的生命，是他始终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豁达，从来不会轻易动怒。好性格成了他的守护健康延年益寿的关键，脾气暴躁呢，就像给身体埋了个不定时的炸弹，一点小事呢，就可能会成为导火索。吃再好的药，找再好的医生，都不如呢把性格改一改。所以呢，在节目里边和大家来分享这么三个建议啊。第一呢，是不与小事做对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如果说你非要执着那八九，心思郁结，千路万路都难相通。常想那一二，不思那八九，事事如意。所以呢，不要和小事做对抗了。第二呢，是学会释放自己的攻击性。人这一生啊，最傻的活法就是把善良留给了别人，把委屈喂给了自己。你可以温和，可以包容，但不必委曲求全。你也可以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舒服呢就去拒绝，难受了就说出来。当你学会释放自己的攻击性，不纠结，不内耗，就会发现人生啊真的轻松了很多。

第三呢，就是学会给自己松绑。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要对自己期许太高。每个人都会犯错、出丑、犯傻，所以呢，学会给自己松松绑，对自己包容一些，对自己温柔一些。你会发现啊，凡事看淡，活得松弛一点，身体呢，便会充满活力。朋友们，如果说感到身体不适，并非身体不争气啊，恰恰是身体比我们更关心自己。所以呢，不要等身体生了病才想起要善待自己。无嗔即无病，心宽受自严。人这辈子除了健康的活着，其他的不过是浮云而已。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啊时刻保持一个好心情。你的性格啊也要慢慢的变好。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2: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兵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

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

在阎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路友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父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万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2巷，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脆弱。

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3: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护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然后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最后他让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参加会议，叶剑英负责具体主持这项工作。12月22号，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再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主席做了重要讲话。他指着邓小平介绍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并亲自指挥司令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叶剑英和在座的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很高兴，一个国家得贤则昌，失贤则亡。在张春桥等人觊觎中央军委领导要职已久，迫不及待的关键时刻，这个任命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叶剑英立即表态，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支持邓小平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调到职上任。各军区司令员坚决执行命令，很快都按军委的要求奔赴新的工作岗位。邓小平的复出并重任要职，逐步接管了党政军的实际一线指挥权力，这对四人帮来说是个晴天霹雳，他们又怕又恨，阴谋再次打倒他。叶剑英不顾四人帮的反对，主动同邓小平商议军机大事，并一如既往要求军委各总部领导和机关人员向他汇报军委工作和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征求他的意见。同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机关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整顿和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解决一大批长期革命富有领导才能的老干部，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和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改善武器装备，做好战备工作，取得了成效。 但是不论为二月逆流平反还是请邓小平复出，在解放干部落实政策过程中继续遇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这期间中央组织部曾提出一份300人的名单，其中将军175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逐一解放干部。在讨论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制造种种理由，极力阻挠，不予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一批复一批，过桥真费力，多谢千罗人，驱罗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叶剑英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周恩来进行外事等方面的工作。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又协助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这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从事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德建交程序、越美巴黎谈判等。这位当年的外交骑士再一次发挥了他外交家的才能，通过大量的外交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我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当年协助周恩来总理参加中美会谈的熊向晖回忆说，7月9号下午，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坐飞机到南苑机场，在北京由叶帅、黄华和我三个人到飞机场去接，叶帅陪基辛格到钓鱼台。尼克松1972年2月21号到北京，28号从上海回国。参加会谈的除了我们这些人以外，中央的就是叶帅同李先念。叶帅曾经陪尼克松参观故宫。这里我顺便念一念尼克松对叶帅的评价：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74岁高龄的国防部长叶剑英元帅，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件举世瞩目的政治大事，江青一伙也激烈反对。1973年11月，江青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发难。他说，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谈话有错误，应该批评。这期间毛泽东也听有关人员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

0: 施加压力，要求周恩来做检查。会后，江青提出一个帮助总理的小组名单，其成员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这个小组前后开了20多次会，对周恩来进行围攻，污蔑周恩来、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如此颠倒历史、变功为罪、栽赃陷害，是历史上罕见的。四人帮围攻周恩来，却有意不让叶剑英参加会议，其恶毒用心是不给叶剑英辩解的机会。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叶剑英十分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不做违心检查，冷眼观察，随时准备参加反击。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无限上纲上线，说成是第11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的要取代毛泽东，并借机提出要将他自己、姚文元等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将此事上报毛泽东，岂知毛泽东了解了会议情况，批示不要提第11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并说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而是江青自己迫不及待。江青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活动，只好收场。1973年，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和要批判孔子的意见。7月，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毛泽东还讲到批孔，不赞成骂秦始皇，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8月5号，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情况，还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江青传出毛泽东写的一首《读封建论》成郭老诗，表达平法批儒的观点。次日，他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这首七律诗，并要将此内容写入10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场拒绝了江青的主张。中共10大以后，江青操纵写作班子在一些报刊上 连续发表文章批儒批宰相，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影射攻击周恩来，敲响了新的斗争锣鼓。1974年新年伊始，四人帮推出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1974年1、2月间，为发动批林批孔，江青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信送材料，还向池群等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正当江青的炮队发起攻击，批林批孔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从祖国南部前线陆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南越反动当局蠢蠢欲动，派兵侵占我西沙群岛的几个岛屿，真个是内乱必然引来外患。1月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我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对南越反动当局侵占我国西沙、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的非法行径提出严重警告。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坚定地认为，如果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警告，继续入侵中国的领海和岛屿，并发动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自卫还击。但是，当时国内正面临着江青一伙掀起的以批林批孔为名，实则批判周恩来等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着国家和军队的正常工作。叶剑英忍辱负重，一面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一面密切注视万里之外南国海疆的安全。他多方搜集情报，认真分析判断，及时向周恩来报告，并陈述自己的意见，供党中央毛泽东下决心。他鉴于南越当局在西沙群岛一带的挑衅活动越来越频繁，于1月17号即向总参谋部发出指示，要立即组织班子加强值班，注意掌握情况，准备打仗。同时，他根据南越当局已派出舰艇侵入永乐群岛海域，向从事生产的中国渔轮挑衅，并派兵侵占了甘泉、金银两岛的情况，命令海军部队立即派出舰艇进至永乐海区监视敌人，保护渔民生产，并派武装民兵进驻郴杭、广津、晋青三岛。为了加强战备，保卫祖国边疆海域，周恩来于1月18号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上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毛泽东阅报告后表示同意。这时，南越西共当局接连出动海空军入侵中国南海西沙群岛领海领空，撞坏中国渔轮，强占中国岛屿。1月19号，又向中国驻岛部队武装进攻， 西宫。

红海军亦向中国舰艇首先开火。在危难之际，叶剑英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卫还击，同南越军队在西沙海域激战。叶剑英立即给广州军区指挥员打电话了解情况，然后向周恩来做报告。根据周恩来指示，叶剑英到达作战部指挥室指挥作战。不一会儿，邓小平等同志陆续到达。叶剑英非常敬重邓小平，凡事都同他商量。他俩同大家一起听取汇报，研究敌情，制定作战方案，调配兵力，向前线发出一道道命令。我守岛的民兵在自卫还击中打得十分英勇，迫使上岛的敌人狼狈逃回。到了上午十点多钟，敌舰突然向我军舰艇开火，叶剑英命令我舰艇立即坚决还击，并将战情随时向周恩来报告。当天下午和晚上，叶剑英一直守候在指挥室。前线虽然未再发生战斗，但情况仍很紧张。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当时支持南越反动当局的美国政府派出一支舰艇编队从菲律宾附近海域向我南海方向驶来。叶剑英经请示周恩来同意，立即派出一支舰队南下，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随着我舰队的胜利前进，叶剑英同邓小平等商量，决心乘胜收复被南越反动当局侵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经报告周恩来、毛泽东批准，1月20号，叶剑英签署并向前线部队发出了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命令。前线部队立即出动，向岛上的敌人发起攻击。然而西沙之战并未摆脱四人帮的干扰，更未阻止住披林披孔运动。叶剑英一边指挥作战，一边抵御四人帮射来的披林披孔冷箭。他和邓小平排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的干扰，共商对策，共同指挥，迅速击退了南越入侵军队，全部收回了敌占岛屿，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月下旬，叶剑英刚刚指挥打完西沙之战，正在组织总参谋部海军机关和广州军区总结经验，突然接到通知，要参加政治局会议。到会上一看，内容不是别的，原来是江青要大家讨论他的御用文人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江青俨然以会议主持人自居，要求与会的老同志们对照《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联系实际发言。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名义上是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真实用心却在联系实际上。会上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弟当兵问题大做文章，影射叶剑英。过了几天，江青居然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叶剑英和军委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并要求召开军队驻京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由江青的两个干将池群、谢静怡做报告。他还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以及参加西沙之战的全体军民写信送材料。江青在给中央军委领导人写的信中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因此我特请谢静怡、池群两位同志

0: 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18号批林批孔的通知。张春桥也批示说，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江青在军队没有任职，为何要插手军队？他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背着中央凌驾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指手画脚指挥部队，这太不正常了。但是叶剑英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不策略的。于是军委只好于1月24号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会。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陈锡联，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1.8万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会议开始，叶剑英做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声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接着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叶剑英的讲话十分巧妙，明白人一听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么。池群、叶静怡在会上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军队许多老同志根本听不下去。1月25号，江青又以突然袭击的方法迫使周恩来参加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万余人的动员大会。在江青策划下，池群、谢静怡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猛批走后门。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他们始终把攻击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以沉默对抗，一言不发。这还不够，1月28号，江青、张春桥、王文宏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公开指责《解放军报》根据周恩来、叶剑英讲话精神而写的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是一篇很坏的文章，并布置予以反驳批判。在他们授意下发表的批判文章说，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一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来讲团结问题，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扬了折中主义、中庸之道。更为恶毒的是，江青在1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口联系实际批林批孔

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之后，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的问题。四人帮玩弄批林批孔，夹着走后门，三箭齐发，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动逆流。局势险恶，派性再起，人心动荡，生产严重下降。叶剑英决定顶住逆流，采取迂回的方式予以反击。他配合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批走后门问题。2月15号致信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次日，毛泽东在叶剑英信上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并指出池群、谢静怡在125大会上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次日下午，周恩来约池谢谈话，明确提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指示。20号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张春桥竟然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从反面证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人的要害。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打击周恩来连同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四人帮对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工作继续干扰和破坏，进行政府阻隔、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早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22号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筹备小组关于人大组织人事安排的酝酿结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确定，人大主席团主席、人大主席团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为张春桥。但是四人帮无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阻隔夺权。他们私下议论，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你唱我和，为窃取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起哄。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他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叶剑英也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他搞在一起。王洪文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四人帮蓄意制造事端。10月17号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伦事件发难，有预谋的围攻邓小平，影射

0: 客周恩来。当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阴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等飞抵长沙，借向毛泽东汇报17号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为丰庆伦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毛泽东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10月20号，毛泽东让王海荣、唐文生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并明确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但是江青一伙根本听不进，继续耍两面派，捣乱破坏。这时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阻隔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一期难行。12月23号，周恩来乘飞机抵长沙，准备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前往。行前，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

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这是政治任务。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略事休息，即与王洪文一起前往中共湖南省委宾馆见毛泽东，询问毛泽东的健康情况，并转达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对主席的问候。他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从12月23号到27号，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批评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责成江青等要做自我批评，责成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26号那天，毛泽东81岁诞辰，他和老战友周恩来彻夜长谈，表示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周恩来于12月27号晚乘专机飞回北京，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传达毛泽东几次谈话问题。一年以后，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做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四人帮活动已久的通过阻隔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以失败告终。1975年春回大地，邓小平被正式任命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批准了周恩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阻隔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住院，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持政相依，亲密配合，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贡献。1月26号叶剑英致信给毛泽东，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提出了人选名单。2月15号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11人参加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邓小平全面担负党政军领导的重任以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叶剑英等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下，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实现全面整顿，坚决果断地同四人帮展开激烈的斗争。4月27号邓小平征得毛泽东同意，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27号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
和反经验主义等三件事说，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江青玩弄顾忌，反唇相讥，污蔑这是搞围攻和突然袭击。邓小平毫不退让，拍着桌子据理相争。叶剑英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江青等人进行严厉批评。6月3号继续开会，叶剑英首先打破僵局，做了长篇发言。他说，政治局讨论主席的批示和指示是非常正确的。接着他谈了三点意见。第一点，要学马列。3月1号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主席提出批评，不要只提一个经验主义，放过另一个教条主义。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主席批评得很尖锐，这个问题很重要，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第二点，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能借口所谓对付林彪搞小宗派，大搞四人帮。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分裂党。第三点，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你们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搞所谓11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严守纪律。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在叶剑英发言之后，王洪文被迫假惺惺地做了检讨。江青在强大的批评压力下摆出弱者的姿态，承认自己自我批评不够，表示再做进一步检讨。可是事后他到处造谣，说邓小平开会逗了他几个月。不久，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他鼓励邓小平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邓小平感到担子很重，说工作开始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毛泽东再次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事实的确如此，邓小平的付出以致再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是同周恩来、叶剑英多次提议并抓住时机巧于安排分不开的。挽狂澜于己岛，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实行全面整顿，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做的一件大事。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奇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谷传奇，谍中谍。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日本军事间谍中村，奉这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之命，在这个东北进行军事侦察。这日本呢，马上要发动918事变呢，所以他提前做好多准备。可没想到走到正气屯这儿，这个中村正在这个树上用这个望远镜啊看一个军营的指挥部，被一个团长关玉衡给发现了。这是东北军第三团，哎，第三团的驻扎地就在这儿，指挥部呢就设在这儿。这关玉衡关团长一琢磨，那树上那不精神病吗？肯定神经受到什么刺激了，大白天你跑树上去拿望远镜看我们，来呀，把他抓住。这马可就过来了。中村在树上还琢磨呢，行，真是不错的，他们来接我来了，要命啊，做梦他接他来了，找他来了，抓他来了。中村感觉他不好啊，由树上跳下来时抬腿就跑上，哎，这速度太快了。两个日本间谍抬腿就跑，那四条腿怎么也比那两条腿快呀、抓他那人家骑着马来的，几家伙到那就给摁住了，踢了咔嚓摁到地上，绑不上给带回来了。关团长得审呢、关团长往这一坐，带进来，五花大绑，把两个人绑进来。关团长一打量被绑进这两个人，都浓里打扮。你别看外边啊，他这身衣服穿的都是农民打扮。关团长一看这两个人的眼神就感觉到不对，那个间谍也好，特务也好，特工也好，他那个眼神发贼，来回的溜。正常人目不旁视啊，特别农民啊，质朴善良，那眼神当中都带出来。你就上公交车，你看那小偷呗，啊，他那个眼神那就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关团长就明白了。另外，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搜出来望远镜、地图，这是什么？这个中村呐，故作镇静，长官。我们是农民。哦，我问你这是什么？他指着望远镜。哎，这是望远镜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哎，我们是地地道道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农民。农民走到哪儿还带着地图，还拿着望远镜。说。是这么个事儿，长官。这事儿啊太简单不过了。这不去年大丰收吗？大丰收呢，我就跟我媳妇儿一商量，你说我种了一年地了，辛苦。

0: 了一年了，我这不是我先旅旅游啊，旅游对，此外溜达溜达，嗯，这么农闲的时候我搞搞旅游，就这么的跟我们这同村的朱三儿，我们两个一合计，就在那个地摊上买了一个望远镜，怕走失方向，我们又买了一张地图。长官，这是千真万确呀，没有半点假的，我们确实是农民出来旅游。那为什么你上树呢？上树他为什么上树啊？哦，对，为什么我要上树呢？我为什么上树的原因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国有句古语啊，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棵树。呸，好嘛，关玉衡没气死。谁说更上一棵树？那叫更上一层楼。我知道，是啊，那树比楼高好像。不要跟我油嘴滑舌，你给我讲清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确实是农民，长官您就饶了我，不信您就打听一下，我家住武昌县市啊，这个小山子大青山乡，哎，我们就在那儿住。这离这儿也太远了，你们有打武昌溜达到这儿多长时间呢？我们走了半年多呗。哦，你不讲实话，先压下去。关团长可知道，这两个人肯定是特务，但硬问，哎，硬审，他不能说。另外，这些特工们还有这么一个绝活呢，你弄大劲儿的，他自杀，怎么能把他背后的挖出来？先把这两个人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这关团长就跟参谋啊、团副、副官商量怎么办呢？这两个人肯定百分之百的是间谍，是特务，到咱们这儿来侦查来了。不过光凭一个望远镜和个地图，你怎么问他不能吱声，他不招。如何把他们一网打尽，把他们的内幕挖出来？那参谋呀，他有心计。团长啊，我估计啊，他们来绝不是两个人，也可能是一伙啊。莫不如暂时把他们放了，先放了。哎，放长线钓大鱼，咱们在后边秘密跟踪，看他到哪儿去，跟谁接头，找谁联系。关玉衡点点头，嗯，这主意不错。那么第二天就把这中村还有他那随从叫过来了。你们真是农民吗？哎呀，长官，我们真是农民。嗯，拿个望远镜也说明不了什么，有张地图也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呢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下回别到这个地带来溜达，这是军事禁区，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走吧。哎呦，太感谢了。东西归还他们，这中村带他那个伙伴就离开了三团的指挥部。实际后边关团长已经派人是秘密跟踪啊。这个中村呢，就进了正义屯了，就到了这个店了。不过这小子这个脑袋可不是白给呀，他就跟这个同伙说了，平白无故把咱放了，有这好事吗？他们这里边有事儿，他们这里边有钩啊，说不上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府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啊，此地不可久留，马上走。急急忙忙赶回店中，他们来四个人呢，兵分两路嘛，一伙奔西，一伙奔东去侦查去。那两个人早已在店里等候多时了，一看中村回来了，一拍大腿：“你们干什么去了？偷哪儿？把我们都急死了！”嘘，不要说旁的，赶紧走，越快越好。咱们怎么走？怎么走？不能在前面走，立刻就在店的后边溜出去，明白吗？也可能他们跟踪而至，这马上噼里啪啦把这东西收拾收拾，立刻就够奔这后门，奔这个店的后门，到这把后门推开，四个

人鱼贯而行，往外这么一闯，想跑来不及了。十几颗枪已经对准他们，别动。中村等人出了这个店房要跑，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东北军啊，几个士兵已经把后门堵上了，不说后门啊，前门都堵上了啊，已经把这个店包围了，给抓住了。这回啊，关团长高兴啊，放俩抓住四个，把他们带那些东西全都拿到了团部，往桌子上一摆，啊，这回东西可就多了，望远镜，哎，地图，测绘仪，以及还有各种尺，这尺得量地图的，还有随身带的手枪，啪啪啪全摆在这儿，照相机。关团长这回把这个中村四个人都叫到屋里头，往面前一站，直直溜溜的，你们这四个农民，农民种地不拿锄头不拿镐头却拿手枪，农民出来溜达玩儿，却带着什么地图望远镜照相机，你们这个农民未免有点离谱吧。中村呢、啊、还跟我狡辩，哎，长官，这个望远镜我跟您说了，是在地摊上买的。地图呢，我们怕迷失方向。带个手枪啊，我们是为了防身。这个东北这不是胡子多吗？是不是啊？土匪，哎呀，我们怕遭抢，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么四把手枪。真的不说，哎，我说什么呢？坐地我们都不是什么坏人，好吧？我也不给你动刑，你好好反思反思，压下去。这就把这四个人给压下去。关团长一琢磨，这可怎么办呢？啊，这四个人干嘛呢？问不出实话不行啊。这就跟底下人又合计商量，大伙啊出了个主意，团长就瞪眼珠子把他们四个拉出去，就说毙，哎，把他毙了，枪一顶上，没有不说实话的。真的吗？你放心就是了，这个任务你交给我。这有一赵排长，晚间带领几个战士啊，挑灯笼火把，就把中村这四个人由打那小屋里头捞出来了，啪往外这么一薅，就弄到后边田埂上，跪下跪跪，啪往这一摁，脸朝北往那一跪，大栓可就拉开了，枪就顶在了后脑海上。赵排长可就说了，你们四个啊不说实话，我们呢留你们也没什么用，作为我们呢毙个几个人那算什么呢，都不用向上边请示，你们四个可疑，我可告诉你，要说了实话把你放了，我们也不想杀人，明白吗？就因为你们不说实话，这可就讲说不起呀。准备，我喊三啊，三二，那一字还没出来呢，四个人当中啊，中村呢是咬住牙不吱声，他紧锁双眉，心中暗想啊，没想到啊死在郑家屯呢，这个边上有个小子受不了了，哎，这小子叫河北二郎，我招，别开枪，停，你说实话吗？我说实话。这中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你用日语骂他，你个懦夫胆小鬼呀。这个排长一听，你们还是日本人呢，嘿，你们装中国老百姓装得挺像啊，挺逼真的。哈哈哈哈哈！好啊，说到底是干什么的？哎呦，我们是日本间谍，押回来。这就把这四个人押回来了。马上排长禀报关团长，团长，四个脚可着。

0: 啊，其中有个胆小的，哎，都尿裤兜子了。我这边还没等喊开枪呢，实际那枪里没子弹啊，就把他吓得不行了。最后说话了，他们是日本间谍。哦，日本间谍，对。关团长啊，紧锁眉峰，感觉这事儿挺棘手。怎么说棘手呢？这里边有背景。哎呀，抓住个日本间谍怎么办呢？说交上去，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个日本人老找茬啊。别想别的了，神神，这回带进来审可就方便了。这个中村也说了，我是日本间谍，奉我们司令长官之命，就是来到这儿，侦查一下这个东北地势、地理、地形、地貌，哪儿有军队，就跟你说白了吧，军官的。你要是明白事儿的，把我们四个放了，明白吗？你要如果不明白事儿的，你可要知道，我们关东军可不是吃素的。还甭说你呀，就连你们那少帅张学良见到我们关东军，都得退避三舍，明白吗？这小子连喊带吵吵，稍带着威胁。关玉衡啪一拍桌子，小日本儿，你别忘了，你站的是中国人的地方，压下去。这就把这四个人就压下来了。哎呀，关玉衡可愁了，就跟这副官等人就商量怎么办呢。这回弄了个烫手的山芋啊，你说放恐怕引起纠纷，这个日本人翻脸他就不说实话，翻脸他就不认人，翻脸他就能推翻他的口供。你搁这儿一放他，他回去了，他见到他们那个关东军那头就说了，我们屈打成招，实际我们是日本侨民，我们到这儿来旅游来了，是你们抓着我们勒索我们跟我们要钱，我们没钱就愣说我们是间谍，把我们的打了一顿，东西也没收了。他这张嘴呀，翻过来也是，哎，调过来也是啊，反正他怎么说都是。不放把这四个人压这干嘛呀？啊，我这是军队里头养四个间谍，也没地方放他呀。关玉衡几个人就商量怎么办。这时那参谋说了，团长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张，根据国际惯例，抓住军事间谍可以执行枪决，那咱们就照国际这个办法办吧。啊，这事儿要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他来个神不知鬼不觉。主要他们是间谍，他们掌握咱们东北好多军事秘密，留他何用啊？拉出去邦邦一毙，这事儿就不了了之。本来这个间谍就遭人恨，刘子也是个祸害，把他们送走，送到沈阳去，送到日本领事馆去。他们那张嘴翻过来调过去都是他们，还背不住引起麻烦，所以团长你三思。这荒郊野岭的，抓住军事间谍就应该毙，团长你就下了这个决心吧。关玉衡一想，事到如今只能怎么办。不过这个事情是不是禀报上级啊？禀报上级，团长您是一团之长啊，您让师长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我给师长打个电话。好，电话半夜打过去了，师长接到关玉衡这个电话，沉思片刻，就说了这么几个字儿：“我知道了，事情啊，别闹大了，越小越好。”电话撂下，关玉衡就明白，当天晚上啊，团长关玉衡带着战士就把这中村这四个间谍给执行了枪决。可这个日本关东军本庄繁派出这四个间谍失踪了，好几个月没回来，他得找啊。那么一调查事情的真相，他了解了，那么日本人就利用了中村事件，制造了918事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science.
1: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2: 阿道夫·希特勒一声令下，闪击波兰，越过马其诺防线，占领了法国，占领了丹麦，攻陷了挪威。紧接着他把这大炮一调转，闪击苏联呢。斯大林万没想到希特勒能发兵攻打他，为什么呢？两国有互不侵犯条约。可希特勒哪管什么条约不条约呀？啊，咔咔撕毁条约，三路大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啊，是围困列宁格勒，攻打斯大林格勒。那么中路大军就离莫斯科仅剩几公里了，两军混战，这个斯大林呢下死命令，一定要保住莫斯科。这战争是异常的残酷，两下都杀急眼了。早晨斯大林三点钟就起来了，哪睡什么觉啊，就趴了那么一会儿。兵临城下，将士豪边呢，啊，满嘴是炮，非常焦急。他这儿着急，城里头老百姓乱套了啊，跑还跑不出去。斯大林下令了，如果哪个胆敢临阵脱逃，就地处决。整个莫斯科城啊，人心惶惶。那么警备队呢？警备队也得做一些工作呀，维护治安。警备队队长啊，正在屋里转悠呢。副官进来了，队长，有一批德国战俘怎么办？枪毙。打击了吗？应该是不杀战俘啊，这击了就不用管那些了，枪毙。20多个德国战俘，啪，一批5个，举枪，啪，射击，啪，倒下，又带过来5个。在这个战俘当中啊，有一中尉，德军的中尉，很年轻，被五花大绑压上来了，举枪，啪，准备。那放字还没说呢，这个中尉说话了，等一等，哎，这个中尉的俄语还不错啊，虽说很生硬吧，但是能听得懂。什么事儿？能不能不杀我？想得美。准备，我有重要情况，我用这个情况换我的生命。因为如果你们得到了这个情况，得到了这个情报，你的满城的人可以免除一死。这执行官一听怎么着，听明白了，说有一个情况啊，他不会说情报，说这个情况你们得了之后，满城人能免除一死。什么情况啊？你说吧。不行，我要见你们的长官，让他承诺我把这个事儿说出去之后，你们得放过我。什么事儿啊？你小子故弄玄虚。因为据我所算，再过半个月，你们莫斯科会遭到灭顶之灾。因为我国的元首制造了一种武器，生化武器，杀伤力极强，可能他会把这武器用在莫斯科的战场上。我知道这个武器，我了解它，我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哦呀呀呀呀，这执行官还敢下命令呢。

但你真像这个德国中尉巴克说的那样，有一种生化武器，那不就麻烦了吗？立刻禀报斯大林。就这么一个事儿，跟斯大林一说，斯大林差点吓蹦起来。因为啊，斯大林隐隐约约也早就听说过，说希特勒在制造一种秘密武器。什么武器？空白，没有第一手资料。可突然在这么一个战俘的口中得到这么一个微小的消息，但是那也得相信，那就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事儿。如果他说的属实，听得可信，我可以签字放了他。放一个战俘算什么的，战场上有的是战俘啊。这边立刻派人，派谁呀？这个斯大林手下有个情报三局，这个三局的头叫格林涅夫，是一名少将。斯大林就派格林涅夫，你亲自审问这个战俘，问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武器。格林涅夫就见到这个德军中尉巴赫，把他很客气地带到办公室，说你说吧，如果说你说的可信的话，我们可以放了。这个巴赫稳稳神，喝了杯咖啡。一年半前呢，我是一名工程兵，啊，是一个工兵营的营长。我们在一个地点建造了一个工事，建造了一个基地。我在建筑的时候就听说了，也见到了这个人，我们的元首派了一名特使，请出来了一位生化专家，研究这种细菌和毒气。那么我们施工完毕之后，我就被派到前线。转眼已逝，一年多已过，这种武器可能也成功了。因为当时我有个同学在我军的情报部门，他在作战参谋部，他话言话语当中他告诉我，在攻击苏联的时候可能要把这种武器用到战场之上，它的杀伤力极强，一枚导弹只要投放在莫斯科城内，全城皆亡。那这个地点呢？这巴赫乐了啊！巴赫很会制造悬念，到关键时人不说了，我要求设令，要求你们的元首亲自签署一个设令，或者说是你莫斯科前线总指挥部的一个设令。我有了这设令之后，揣到兜里，我再告诉你这个地点，你可以派人去核实，核实实了之后你再放我，这就是条件。因为你们苏联人说话从来不算数。等后边巴赫还给上这么一句，好家伙，把这指挥官气得直跺脚，立刻禀报斯大林。斯大林告诉我答应他，以莫斯科城防总司令部的名义给他签署一个设令，如果情况属实可以把他放。这就马上弄了这么个设令，盖上戳，签上字，交给了这巴赫。巴赫看好了之后往兜里头一揣，这个研究所，生化武器研究所的地点不是在德国柏林，是在法国，在法国的巴黎城北20公里有个地点叫黑林山庄，你们去找吧。那就得先把巴赫压起来呀，得核实完喽。那么把这个情况得禀报斯大林呢。斯大林一听人家这个巴赫说的有头有脸，地点都有，那就马上核实，还等什么呢？格林涅夫，在，你亲自给我查。是，格林涅夫。

管这个啊前苏联在全球所有的这个间谍的，他直接受斯大林的指挥，他动用了间谍网啊，特别是在法国的间谍网，开始层层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真有这黑林山庄，也真有这么一个工事，高高的大墙上面拉了铁丝网，有德军的24小时的来回巡动岗哨。而且这个巴赫提供了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当初巴黎有一个史密特教授，是研究生化的一个专家，希特勒命人连哄带绑架似的把史密特就送到黑林山庄研究这生化武器。那么格里涅夫又派人到巴黎去调查有没有这个史密特，有，一年半前失踪了，有的人说出国了，有的人说被德军呢弄去了。哎呀，有这个地点，又有史密特教授这个本人，那就说明巴赫的这个情报是绝对可靠的。格里涅夫把所有搜集上的情况跟斯大林汇报，斯大林吞如电掣，坐卧不安宁。你这多吓人呢，你说不上明天早晨他就把这个生化武器给扔过来啊，搁飞机空投掉到莫斯科大街上，梆这么一下子全程没了。因为这个战争最怕的就是这种生化武器啊，细菌战受不了啊，你常规武器你一枪他一炮的这没什么，真要是弄的瘟疫什么生化毒气弹那完了。斯大林坐这儿抽的烟呢，他把这烟斗点着了都忘吸了。格里涅夫同志，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要摧毁这个生化研究所，要把这史密特绑架回来，咱们要以毒攻毒，不行的话咱们制造生化武器，以牙还牙，给他德国扔回去，否则你完不成这个任务就提头来见。是斯大林同志，这战争怎么说这话都打击了。这格里涅夫满身是汗呢，通身是汗，他知道这斯大林说一句可算一句啊。格里涅夫回到三局往这儿一坐，又密令手下的间谍把这个德军的生化研究所摸了一遍。怎么办？一要摧毁他啊，二要把这史密特教授给绑架出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想这么大一个工程的希特勒是有掌上明珠啊，那24小时监控啊，重兵把守，据这个情报部门调查，在这个生化研究所至少得有100名党卫军。格林涅夫啊，一颗烟一颗烟接着抽，他眼珠一转，齐默尔，齐默尔谁呀？这齐默尔啊，是格林涅夫手下第一间谍，号称为间谍王，那在情报部门他是老大，不出手还则罢了，一出手那就让人大吃一惊，几个事儿都人家漂漂亮亮干起来，王牌。轻易格里涅夫不动这个齐默尔，这么大个事儿能不动他？齐默尔同志，格里涅夫同志，我命你潜到法国，再把这生化研究所所有的情况给我仔细摸一遍。是，齐默尔走了。几天的光景过去了，格里涅夫吞如电掣啊，他和斯大林呢每天都往天上看，你说万一德国这飞机哪天过来扔下一个东西啊，晃晃悠悠忽忽悠悠飘飘荡荡，又不像葫芦又不像瓢似的下来了，那就生化武器，那受得了吗？啊，格里涅夫天天往抬头看，人家来了来了来了啊，乌鸦不是瞎着。

0: 样，吓人呢。齐默尔啊，不愧是王牌间谍，没辜负这格里涅夫的期望，回来了。德军这个生化研究所共有120人把守，史密特教授就在这生化研究所。据可靠消息，这个生化研究所研制的这个绝密武器接近尾声。这个史密特教授呢，老伴死得早啊，有一女儿陪伴在他身边。史密特背景非常简单，著名的法国生物专家啊，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有突出的贡献，被德军绑架到生化研究所，威逼之下他不得不研究。史密特有个弟弟，20年前在法国是一个银行的行长，后来相中了女秘书，和女秘书携款潜逃，跑到美国去了。后来史密特这个弟弟啊死了，扔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萨佛，在美国一所大学里读书，攻的是化学系。这就是史密特的家庭境况。而且呢，史密特非常想念他这个侄子，爷两个有书信来往，但是没见过面。就把这些情况这个格里涅夫就听得仔仔细细的，齐默尔如实的汇报。听完之后，格里涅夫闭眼沉思，用了几个钟头的时间想出了这么一个方法来。第一，他命令齐默尔想千方设百计的打入这个生化研究所里。第二个，齐默尔，你把这萨佛给我找到，他不在美国读书的吗？就是史密特教授这个亲侄子，把他秘密给我接到莫斯科来，但是不要吓着他。那个前苏联特工要完成这点事儿呢还不容易，真就把这萨佛找了，真就把他运到了莫斯科。这萨佛呀20多岁还不知道干什么呢，啊，我怎么被弄到苏联来了？这格里涅夫就告诉他，你别害怕，我们呢请你来到这儿是做客啊，你看着没，这所小洋楼就归你，你就在里生活，那你找我干什么呢？看你干什么，就是请你来做客。这萨佛呀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呀，他每天就在这楼里头转悠啊，他就可不知道这里边全有监视系统，他的一举一动全都被给录上了。为什么？就研究他的生活起居方方面面呢？一晃10天过去之后，格里涅夫一拍桌子，终点行动开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非常著名的又有这个医学学历又有这个心理学学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一位专业人士啊，汪冰，和听众朋友们再次分享人类简史。因为人类简史这本书好像在刚刚出版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呢曾经简要的介绍了一次，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专家汪冰再读人类简史。汪博士，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不过在人类简史这样的书面前真的不敢妄称专家啊。
0: 你好像要把这40亿的地球加上十几万年的人类一起都研究了，这好像也不太可能。这好像你好几个博士加在一块能研究出来吧。
1: 对，可能需要好几个人好长时间。
0: 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读过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吧，或者说你认为的主要内容。因为这样的一本书真的是每个人读起来可能每个人理解的内容都不太一样。你先说，然后我继续。
1: 我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感觉就是那种摇一摇中了大奖的感觉。
0: 这个好像比我们的摇一摇容易，因为这个大家只要喜欢您到这个书店去找中信出版社的人类简史，您就能找着，您就能中奖。
1: 那言归正传呢，刘莎刚才问我这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啊。对我来讲，人类简史这本书意味着什么，就是它的副标题从动物到上帝，就是讲人类今天我们看上去很自然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文化，比如资本啊，甚至网络等等，这些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实它都不是一个自然的出现和产物，它都是因为人类之前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点点出现的。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开始吃麦子这件事情，
0: 有刺儿针尖对麦芒，那麦芒说的就是这个麦子，就是咱们那个面。
1: 大家可能每天吃这个面食的时候，或我们现在每天这个粮食供应都可以吃饱，就不会想到说粮食这件事对人类社会的形态改变在哪里。
0: 其实人类社会吃饱了也不过几百年，没有吃饱太长时间，就是说粮食非常充足的时候。
1: 书中就讲到了，其实不是人类最终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啊！我就用这一点来讲讲我对这个书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发现你认为人类就应该这样的，社会就是这样，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其实不是，在追溯几万年前可能根本不是你想的样子。小麦驯化了人类呢，就是说这个在一万年前啊，小麦也不过就是野草当中的一种，只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出现，但是就在短短的1000年内，小麦突然传遍了整个世界，这个最终成为了我们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以前啊，人可以到田野里去采果，到森林去采集，甚至打猎。现在因为有了小麦，我们就要住在小麦的旁边了。
0: 我就要非吃米，我绝对不住小麦旁边，我住稻子旁边。
1: 那也行，反正就是住在了农作物的旁边。最终它改变了人类的栖居方式，也因为农作物的产量逐渐上升，采集社会今天能采集到，明天能采集到不知道，今天能猎到，明天能猎到。是不是一定的也不知道，这个不可预测性就让这个种群不会太大。现在种粮食之后啊，特别是你看现在那个袁隆平先生的稻子是吧，这不得了啊，
0: 超级稻子呀，
1: 这么多的稻谷就可以养育更多的人，也让更多的人从每天的采集中解放出来，于是又有了文化，有了等等等等等等，
0: 结果就是人越来越多了。
1: 好吧，就是吃东西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我刚才只是很简单的说书里的一个小小的观点，就说明其实人类社会很多事情的发生，并不像你今天想的这样想当然。
0: 刚才呢是汪冰博士谈到的，他认为《人类简史》讲了一些什么。那接下来，刘莎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看法。《人类简史》这本书当中呢，说了这样的一些事情。10万年前地球上至少有6种不同的人，但是今天呢，世界舞台上为什么只剩下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书中被称为智人的这样的一种人，还有其他的很多种人。那么从只能够啃食这个虎狼吃剩的残骨的猿人，到跃居食物链顶端的智人。

0: 智人从在雪洞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原始人的手印，到阿姆斯特朗踩上地球的脚印，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到科学革命到生物科技革命，我们是如何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万物之灵的。从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到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从兽欲到物欲，从兽性、人性到神性，我们了解自己吗？我们过得快乐吗？我们究竟希望自己得到什么，变成什么呢？在这本书当中呢，刚才汪冰是谈到了他自己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啊，也是书中的一小段文字。那在这儿呢，流沙同样也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段文字。那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段文字可能是我在这本书当中对我个人感受非常深的，因为不能说最深吧，但是也是非常非常深的一段文字。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依地区季节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比起后来的农夫、牧羊人、工人或者是上班族，他们的生活似乎要来得更加舒适，也更有意义。在现在的富裕社会，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呢是40到45小时，发展中国家呢甚至是60或者是80小时。但如果是在狩猎采集者啊，就算是住在最贫瘠的地区，比如说是像沙漠当中啊，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到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三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到6小时。一般时期，这样就足以养活整个部落了。而很有可能啊，大多数的远古采集者住的都是比刚才提到的这个沙漠啊更肥沃的地方，所以取得食物和原料所需要的时间呢甚至要更少。更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可没有什么家事负担，他们不用洗碗，不用吸地毯，不用擦地板，不用换尿布，也没有账单可付。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采集社会的时候，大家活得真舒服呀。可能吃的有点惨，今天吃的特别多，明天吃不饱，但是总体来说过的这个日子还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哎，汪冰你知道吗，我觉得通过看人类简史，我觉得我们人类啊，虽然各种的科技越来越发展，那么各种的这个家伙事儿配得越来越全，但是好像我们活得越来越累了。我希望能回到远古的这样的一个采集狩猎的时间段。
1: 你说的这一部分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还有一段画了红线的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骨骼化石的证据证明啊，远古时期的采集者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经常挨饿或者营养不良。比起后来的农业时代，大家知道怎么样吗？他们的身高不仅更高，还更健康。但是有人就说了，我们听说那个时候的人只能活三四十岁啊，这
0: 那是因为他们在前面十年特别难活过去，各种各样的疾病，谁让他们没打疫苗呢？
1: 没错，因为儿童的早夭。
0: 哎，所以啊，他们只要熬过了这个三四十岁，那么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也有长寿的，60岁、80岁的，前提是你只要熬过前面那几十年，那么还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哎，我觉得我对这个书的印象非常之深，是吧？我没有看着书就把原文几乎给你重复下来了。
1: 我正在想给你找错呢，就居然没找出来。但至少说明流沙老师可能特喜欢看养生书，你生生把人类简史变成养生了。
0: 咱们还是听个片花吧。
2: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3: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巨人。

0: 读书俱乐部，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今天一起来分享啊，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刚才呢是给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们俩就是怎么说，我们俩就每人再配个三五张嘴，也说不完这个书里的内容哈。
1: 我们再配三五张嘴，我们的听众就得再配三五双耳朵，是吧？还得配好几个大脑。
0: 这人在咱俩的这样的一分钟之内又进化了好几层。
1: 嗯，但至少说明这本书的信息量是特别大的，我们都特别希望近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精彩的部分。嗯，比如说我还觉得一个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关于钱。
0: 这本书里面提到钱了吗？那么明确的提到钱了吗？
1: 你看，我就说你把它看成养生书了，我看成致富经，你知道吗？说钱本身啊，他举了个数字，现在全球只有十分之一的资产就是钱，是流通的纸币，剩下90%
0: 剩下90%是黄金、珠宝、钻石，是吗？
1: 嗯，不对，剩下

0: 90%都是电脑上的数。
1: 你这是杠杆 ，N 倍了杠杆。
0: 嗯，你看就做理财的人啊，确实是说明钱是全人类共同的一个什么叫神话也好，叫信念也好，它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账上的数字，而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钱这件事的诞生啊，对人类来讲真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你说什么语言，可能你用美元，你们都可以交流，摁着计算器就可以了，对吧？其实这也凸显了人类社会一个特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基于信念的社会。他书中举个例子，你把几百只猩猩放到这个纽约时代广场，
1: 你跟他说我给你每个人10块钱，要你在这站得特别直的待5分钟，你能答应吗？猩猩估计不行，但是要跟人这么商量，人就能做到。
0: 因为大家都相信钱的价值，也默认这种游戏规则，其实这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1: 但是有没有想过，咱们如果把这个纸币啊换成香蕉，跟猩猩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在这儿站五分钟排成一队的话，给你们每个人100个香蕉，每个猩猩100个香蕉，你说他能答应吗？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0: 这个是可以训练出来。但是刘莎说到了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怎么跟猩猩说给他多少香蕉，让他等多久？当然这可以通过训练慢慢教了，但这就是人类社会另外一个巨大的可以打败很多种族的地方，就是语言。就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比如说那几百个猩猩放在那儿哈、啊。大部分猩猩都不可能这样，比如说我2天以后给你兑现10根香蕉，
1: 我请珍妮古道尔做这个事
0: 那有可能
1: 是吧。
0: 但是人站在时代广场说你不要动啊，1星期以后给你兑现2箱香蕉，我们不仅可以沟通。你不干了，你要马上吃，
1: 站一个星期才2箱香蕉，这成本这个太高，得到的这个利润太低，我算算不合算。还是拿这事跟猩猩说吧。
0: 太精的排除到我们的实验范围之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人能通过语言交流，还要通过信念系统去维持某种社会秩序，这就让人可以集群，可以为一个目标战斗。比如说国家这件事，国家的概念啊，第一个是疆域概念，第二个也是人的信仰概念。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中国人，这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在战斗的时候，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国家从某个角度也是一种既是实在又是虚拟的存在。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呀，我们特别要提到一句啊，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珍妮古道尔就是全球著名的研究黑猩猩的专家，然后像很多什么黑猩猩重返原野啊等等的著作，都是出自他的，其实就是他的好多的科考的这个记录，然后整理的书，而且在全球也非常有名。就是即便这样的啊，非常善于和黑猩猩进行沟通的女科学家，那么想要跟黑猩猩说清楚，说你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你站1星期，每天给你1箱香蕉，或者每天给你2箱，你同意不，也很难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是吧？
0: 对，所以人类就进化出了这些功能，让我们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1: 其实说到这一点还特别要强调啊，那么人为什么能够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和我们人啊能够说这么复杂的语言，能够记录啊，也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你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你可能说这儿有一老虎你跑吧，那么这样简单的语言动物也能够了解，因为它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能够了解。但是如果说特别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只有通过刚才的文字啊语言才能够传递清楚。
0: 特别像刘莎讲的，记录太重要了。一代人的科学发现和对人生的体验和社会经验，如果不能够传递下去，这一代人其实就白活了。如果只能通过语言的话，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记录的。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金钱系统，你要没有符号记录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存多少钱，对不对？上一代，特别是比如说你的债主死了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传递就保证了社会的延续性和文化的延续性。这个记录啊，我觉得应该是人类的一个专长。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多次的纽约时代广场，真不是给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那么接着再提点其他企业，可能这种广告嫌疑就会轻一点了。咱们再来说一说特别著名的那个标致汽车啊，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标致汽车它的那个标啊，是一个狮子这个身子的一个人，那其实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好几种人类当中的一种人。那么这个标致汽车为什么会有现在如此的发展呢？在书中就这样说了，说即便是标致汽车现在总裁，当然这话不好听啊，不是咒人家，总裁死了，员工都死了，什么人都死了，这标致公司还是一样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致公司的发展呢？其实赶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说呀，在很早很早以前，如果大家想要办一个什么企业，这企业比如砸了锅了，出现什么事故了，那么呢这个企业的创办人就要全这个承担责任，甚至啊他祖祖辈辈子子孙孙都得还这个账，因为如果这公司欠很多账，那就还吧，无穷无尽。但是啊标致汽车公司呢，它的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种叫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

0: 那标致汽车公司呢，它虽然是由某一个人创造的，那么这个人呢只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一旦这个标致汽车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欠了债的话，那么只能是这个标致汽车公司来承担这个损失，就最多这公司就破产了。那么这个创建公司的人不会像前面说到的啊，在没有出现公司这样的一种体制之前被罚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还债，正是有这样的一种机制，也是大家相信这样的一种机制，才让标致汽车公司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才让即便是所有的现在的标致公司汽车公司标致汽车公司的人都死了以后，标致公司还能够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咱为了避免做广告，咱咒了标致这么多次，太不合适了。
1: 那我们借这个例子再往下说一步啊，刘莎刚才讲到这些品牌，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存在的。书中讲到了这实际上两种三种存在，一种是客观实在，一种是在你主观世界中，还有一种就是在人群中的，你信我信大家信，这事儿就成真了。比如像汽车品牌，或者说任何东西的品牌，是因为我们都对它有认知，有认知以后，这东西在我们的关系中就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存在。他还提到了，比如说国家，比如钱。钱也是个大家都信的事，
0: 又提到钱了。
1: 我说这致富经嘛啊，钱也是每个人都相信的，所以这件事就在我们社会中变得有意义了。想起来中国喜欢玩的那个文玩里面包括玉器，其实老外并不是很喜欢玉器，但是在我们这儿它就有无上价值。为什么？因为你信它有价，他信它有价，所以这事就真的有价值了。
0: 到底有没有价值呢？大家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1: 反正我没有。比如说大家都预测这个股票会涨，我们就会拼命的买进，这就会让股票真的可能涨上去。他就回顾人类历史的很多发展，都往往是预测决定了未来，而不是未来真的准确了。人类会算账以后究竟是好是坏呢？书中有这么一个假设，我觉得特别逗。他说，假设有个西班牙的农民在公元1000年沉沉的睡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0年啊，这个时候哥伦布的水手已经登上新大陆了啊，看看四周的世界还是会感到很熟悉的。但是呢又过了很长时间，醒来的时候是21世纪 ,iPhone 的铃声，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可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0: 他要又再睡了500年呢，他就会有可能获得一个永生的生命啊。
1: 对，这个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啊，刚才讲到了公司，讲到人算账，就说到了资本这件事情。其实今天全世界都受到了一个资本的影响。书中就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记得还分享给那个我周围的朋友，他就说，如果一个人有100块钱存到银行里，然后有一个姑娘想开面包店，然后这人就把100块钱带给了开面包店的姑娘，然后这姑娘这个需要盖面包店，就把这100块钱给了这个装修和建造的人，这装修建造的人恰恰就是存100块钱进银行的人。
0: 对，最后这个钱原地不动哈，可是这个事儿干了好多哈，
1: 就变200了。
0: 钱真重要。
1: 对啊，你像这个建筑商存100到银行，然后这100被借给了想开面包店的人，开面包店的人就花100块钱去雇这人再盖房子，等于这个100呢，他存银行里因为放贷现在变成200了。
0: 你这太复杂了，咱还是说开发商盖房子这个事儿吧。开发商相中了一块地，这个地呢他需要用10000块钱来买下，然后呢他手里没钱，他呢就跟这个买房子这个想买房子的人说现在呀我要盖这房子，我需要10万块钱，你们帮我一起把这个钱凑齐了，我就可以盖房子卖给你了。所以最后开发商呢他就用了1万块钱卖了地，10万块钱卖出去房子。
1: 你是还嫌大家觉得他们不够可恨吗？
0: 没有没有，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举了个例子，因为买房这个事儿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是举了一个例子，然后让大家来想一想，就是钱怎么从原点又回到了原点，而且钱变多了，其实就是在中间过程当中是很多人都付出了无数的劳动。咱们也一定强调，开发商人家盖了无数的章，然后运作了那么多人的一个大项目，得挖大坑盖大高楼，好多好多的工人。
1: 得挖一大坑是吧？我知道了你的意思了。开一句玩笑，那实际上我觉得资本带来了世界游戏规则的改变，就所有人都遵守商业规则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统一成一个商业帝国了。书中讲到了人类发展脉络中特别强调的帝国的概念，从守着地块 块开始的农民、农村，再到一个乡镇，再到一个国家，再到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帝国。书中就最后提到说，为什么现在没有新的帝国诞生了？其实不用了，就是我说的那个答案，全世界已然是同一个游戏规则的商业帝国了。
0: 嗯，在这还一定要强调一下，刚才是开了一个玩笑，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开发商的情况。其实真实的情况呢，和我们刚才这个描述啊，都相距很远。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描述，在书中虽然有很多特别详细的描述，但是如果把一件事情做成，这中间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那这个书中呢，其实也是以普通人能够了解或者说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方法，把这书中的内容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同时这其实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多看起来特别高深的知识啊，这本书用了特别特别简单的道理来给大家讲明白。我觉得这作者真的挺牛的。
1: 嗯，这个书中其实最核心的就三条线，一个是帝国的诞生，第二个就是资本的力量，第三个就是科技的推动。简单的说，就是人类从一开始的到处去采集，聚居在一起，有了国家，然后国家开始战争，战争然后吞并，然后变成帝国，到现在变成统一的商业帝国。这里边通行的一个语言就是资本的语言，就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资本呢，它为了扩增，最好的扩增方式，因为地就那么大，事业就那么大，更好的扩增方式通过科技的方式。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点子，一个科技带来资本的增值的速度。这个地底下的东西总是有限的嘛，资源总是有限的，怎么提高新的增长点？现在可能环保，环保也意味着科技，对吧？然后科技就和资本在一起为商业帝国服务，这三种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点，说不好听是贪得无厌，说得好听就是永不满足。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地球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呢想出来的点子和方法呢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要赚钱的话呢，你必须得要求有更高的附加值。那么可能呢，你现在呢，哎，如果你去买一本书，你会觉得这个书里面光文字好看，哎，这书挺好的。但是过两天呢，人家就会发现这本书里面不仅文字好看，这里面还有漂亮的插图。
1: 嗯。
0: 然后呢，这大家就觉得，哎呦，这有文字好看、插图好看的这个书呢，就更值了。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我真的说，地球上的人和以前相比啊，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可能需要做的，能就是在，您的工作当中，或者说您的产品当中，或者说您提供的服务当中啊，能够，在给它增加更多的附加值，这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1: 商业的卖点可能更多的是以人为本，但是全书呢，我看也有书评说了，作者是一个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啊，要以人为本，但是如果人类是地球上一家独大，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就可以拥有像上帝一样的力量，只为自己服务的话，利用所有的资源，可能这个地球就不开心了。
0: 有一句话叫存在即合理，所以有的时候真不理解啊，这些哲学家或者说历史学家他们是怎么得出来他们的结论，而且这样的争论其实还有不同的流派，还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我想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那么咱们过一亿年以后看看到底谁说的准吧。
1: 嗯，但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我们是怎么预测的，可能就会变成真相。
0: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

0: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

0: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

0: 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亿，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比上年净增 18.1 万，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 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从党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7: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8: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9: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0: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2: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2: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2: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3: 依托铁路的赋能，过去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 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4: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5: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结果，烟雨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2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主播朝伟。
2: 我是主播若涵，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立足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以制度创新激活开放动能，全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2: 省委常委班子展开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等参加。
1: 西石高铁和西安东站开通运营仪式举行，赵一德宣布开通，赵刚致辞。
2: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西石高铁开通运营，中西部两大城市群穿越秦岭实现握手，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注入新动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陕西立足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以改革破难题，以创新聚动能，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推动物流、贸易、产业深度联动，全力打造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请听报道。
4: 随着西安关中综保区 A 区卡口升降横杆慢慢抬起，无人车载着西航莱特的一批航空零部件沿规划固定路线驶向指定卸货点。近几年，西航莱特出口订单量持续攀升，但由于小件物料种类多，加上综保区高频次耗材运输流程繁琐、人工运力受限等问题，一度制约了企业在生产端的效率。西安关中综合保税区经开区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新元：
5: 因为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如果遇到查验无法完成入区流程，影响了生产排期，跟不上莱特三班倒的生产模式，面对小件散件频繁到货后需要多次报关的现状，效率比较低，临时堆放也会存在安全隐患。
4: 针对企业难点痛点，关中综合保税区主动靠前服务，联合海关运营方企业及物流单位，创新推出保税快递无人车短驳运输解决方案，打通园区内部物流最后一米。西航莱特综合管理部部长党孙飞：
6: 无人车不受制于人工或时间的制约，实现了全天候高频次的运转，综合测算了每年为企业降低成本30多万元。
4: 关中海关同步制定配套查验预案，在查验场站划定专属停车区域，通过多轮实景运行试验，验证流程合规性、运行稳定性，为新模式规模化推广落地筑牢监管底线及制度基础。陕西顺丰区域项目负责人王海燕：
7: 搭建了海关监管、无人运输与智能调度一体化的运作体系，数据可实时传至海关，兼顾高效与合规，保障了外贸产业链的稳定运转。
4: 关中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尤明忠：
8: 本次落地的无人车短驳运行模式为我省首创，关中海关将持续以科技赋能监管改革，拓展中保区智慧物流监管应用场景，不断优化通关服务，用监管创新助力辖区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这两天，西安世源通物流有限公司一批电子零配件、跨境电商货品，通过空空中转模式，先由广州空运至西安，再从西安搭乘全货机直飞欧洲。货物落地西安后，无需拆箱二次报关，依托机场一体化中转。

0: 落地西安后无需拆箱二次报关，依托机场一体化中转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一峰。
1: 西安海关推出的空空中转这项业务，通过国内航班以较低的运价将货物运到西安，然后再搭乘西安出港的全货运航班直达欧洲，为我们节约了2到3天的时间。按照我们一批货物50吨左右计算，可以为我们节约成本20万元。
0: 除了创新空空中转模式外，西安海关将监管服务贯穿物流全流程，不断细化查验流程，创新监管方式，落实7×24小时预约通关制度，推行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最大限度压缩货物通关等待时长。西安华飞洲际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段志远：
2: 基本秒级放行，集货不排队，直接装机。今年1到5月，我公司在西安口岸发运跨境电商包裹清单数超300万票，同比增长2倍多。
0: 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快件监管一科科长毕梦成：
3: 优化机检查验系统，针对跨境电商品类杂、票数多的特点，开辟出口专用绿色通道，实施清单核放、汇总统计，确保出口货物零延时通关。
0: 目前西安机场已开通国际货运航线38条，大量华南跨境电商高附加值货物选择经西安中转飞往欧洲，高效通关、低成本运输的独特吸引力不断集聚外贸货源，助力西安建设内陆开放枢纽。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副关长郭哲：
4: 我们将全面推广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跨关区退货，让商品出得去退得回，加大头部电商平台的合规引导，实施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口岸营商环境。
0: 制度创新激活开放动能，带动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一到五月份，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3713.22亿元，同比增长83.6%，增速稳居全国第一。
5: 陕西台记者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常委班子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延安、赵津、马兰等红色革命遗址和教育基地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缅怀革命先辈，重温入党誓词，接受党性教育。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省委常委班子成员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瞻仰中共7大会址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旧居，回顾延安时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辉煌历程。在中共7大会址前，面向鲜红的党旗，赵一德带领省委常委班子成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大家一致表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要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陕西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走进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展厅，认真听取讲解，缅怀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大家一致表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自觉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矢志艰苦奋斗，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上世纪30年代初，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了以赵津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津纪念馆，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述说着那段光辉的战斗岁月。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聆听讲解，深入了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奋斗足迹。

0: 家一致表示，要从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马兰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省委常委班子成员来到旬邑县马兰革命旧址，切身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绝对忠诚、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增强大局观，提高执行力，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还到延川县梁家河村参观村史馆，知青旧居，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一心为民做实事的真挚情怀。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省委常委班子集体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和深刻的思想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贯通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持续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发展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发展生态协同向优的良好局面。
1: 继续播报省内要闻。6月30号，西石高铁和西安东站开通运营仪式在西安东站举行，请听报道。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并宣布开通，国铁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狄威致辞，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蒿慧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出席，副省长李九红主持。赵刚在致辞中说，西石高铁和同步投运的西安东站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和陕西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建设项目，是我省十五五期间建成投运的首个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也是三秦百姓翘首以盼的民心工程、发展工程。西石高铁这条穿越秦岭、跨越汉江、连接陕鄂的交通大动脉，有效拉近了关中平原和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必将为中西部互联互通、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此次通车为契机，充分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持续深化沿线省市产业对接、资源共享、人文交流，将全力推进在建高铁项目，科学谋划铁路网络布局，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有力交通保障。本次开通的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至此，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本次投用的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灞桥区高铁东城核心区，站房面积达10万平方米，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按照一站四场布置。西安东站自西向东分别为西渝高速厂、西武高速厂、西康普速厂， 在东端预留城际场，建成投用后将实现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三网融合，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负责同志和建设监理等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0: 陕西台消息，省纪委监委6月29号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第二季度工作学习培训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依纪依法办案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化建设行动年再集中抓两年部署要求，围绕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办案开展学习交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兴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关键少数、重点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强化案件查办，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实事求是、证据优先、精准定性、量级执法，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要加强对基层纪检监委的领导指导，筑牢办案安全底线，从源头上防范和消除风险隐患。
1: 陕西台消息，6月30号2026陕西网络文明大会在西安市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讲话。孙大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用心用情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网络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不断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要深化网络空间综合治理，坚决整治网络乱象，要统筹网上网下，加快推动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工作格局。本次大会以汇聚文明力量、闪耀网络空间为主题，由省委网信办、省委文明办、西安市委市政府主办，中央网信办有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报道。
3: 西安市蓝田县汤峪镇尖角村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大家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表达薪火传承、实干担当的决心。西安市蓝田县汤峪镇尖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清峰：
4: 2056大，老中青都有，最近几年发展都是年轻党员，来充分发挥党员与模范带头作用、基层战斗暴力作用，把村这个环境啊搞好，把村面积收入、产业都搞上去。
3: 作为蓝田县首批美丽乡村示范村，近年来尖角村党支部重点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优秀基层骨干加入党组织，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梯队不断完善，为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注入年轻血液。西安市蓝田县汤峪镇尖角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荣轩：
5: 在我们村这些老党员身上也看到了不怕苦、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所以我就想积极加入党组织，踏着他们脚步，我也在村里再干一点小事情。
3: 在商洛市山阳县袁家沟党性教育中心，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党员们一起瞻仰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参观红军小屋、红军医院等旧址，透过一张张照片和一件件实物，重温红25军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扎根基层一线，用实际行动擦亮志愿服务品牌，为秦岭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安康市石泉县春潮广场歌声激昂，团结就是力量、红旗飘飘等一首首经典的红歌振奋人心。这场为期3天的合唱展演吸引了全县32支队伍、20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大家用歌声追忆峥嵘岁月，抒发对党的深厚情感。安康市石泉县居民刘以彤：
6: 听到我热血沸腾，祝亲爱的党生日快乐，越来越强大，祖国越来越好。
3: 在安康市岚高县左龙镇，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民运动会热闹开场， 挑水抗旱、手工剥玉米、去味劈柴、欢乐捉鸡，这些平日里的农活摇身一变成了竞技。

0: 项目，全镇170多名党员群众同场竞技，在欢声笑语中比拼技艺，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咸阳市泾阳县用颂歌献给党公益音乐会迎接七一，来自全县的劳动模范、基层党员、道德模范、职工代表及社区群众等齐聚一堂，共同沉浸于这场视听盛宴。一枚纪念章，五十载初心如磐。在宝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工作人员为党龄达到五十年的15名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熠熠生辉的奖章见证着老党员们半个世纪的忠诚与坚守，也激励着年轻一代接续奋斗。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开通运营，这是15/57我国首条开通运营的35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穿越秦岭握手，为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0: 上午9:16，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从全新投用的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一路向南，并以最高时速350公里穿越秦岭，向湖北十堰方向飞驰。旅客，
2: 我是武汉人，然后我是在西安读的大学，现在也是在西安工作。在我读大学期间，搭火车回家需要4个多小时、5个小时。现在西石高铁开通以后，中间走的是一条直线，我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乡。
0: 秦岭横亘关中与荆楚大地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古时先民踏通秦楚古道，是两地互通有无的历史见证。如今，高铁建设者逢山开隧、遇水架桥，让天堑化通途。全长 256.938 公里的西石高铁，其桥隧长度超过240公里。西石高铁的开通，让秦岭腹地的商洛融入西安半小时经济圈。绿水青山间孕育的大数据、云计算、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将迎来要素流动红利。秦岭云计算大数据中心负责人李连本：
3: 数字人才、科创资源往来会变得更加便捷，人才就会在这里汇聚。西安的企业可以将离线计算、数据备份放在商洛，成本更低，安全性更好。
0: 漫川关站地处陕鄂交界的漫川关，这里是朝秦暮楚、南腔北调两大成语的诞生地。从古时的水旱码头到如今的高铁时代，漫川关古镇将迎来更多的南来北往客。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古镇讲解员周宗奇：
4: 西石高铁开通啊，客人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通过游客带回去，这就是极大的提升了我们漫川关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0: 驶出秦楚交界，列车途经云溪站后驶入十堰东站，这里不仅是西石高铁的南端终点，也将成为连接汉石高铁的北端起点。湖北省十堰市文旅推荐官李志：
5: 华山望武当，渭水牵汉江，高铁将西安历史文化地标与十堰的武当文化、南水北调生态资源串联起了黄金的文旅廊道。
0: 中午12:42，列车驶入汉口站。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抵达武汉的最快车次只需2小时41分。至此，早上叠肉夹馍、中午吃热干面成为常态。位于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实现经济社会全方位紧密连接。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所副研究员秦山：
6: 西石高铁拉近了关中平原与江汉平原的时空距离，将充分发挥陕西省城东起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取得新突破。
7: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若涵、朝伟，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8: 走进革命旧址，
9: 就朝这儿，我认为最和谐。
8: 感悟红色热土上的初心与信仰，
10: 漫步古城墙下，触摸十三朝古都的历史脉搏，
8: 亲手体验非遗皮影、秦腔脸谱，让传统技艺在指尖绽放。
10: 从兵马俑的雄浑到古街巷里的烟火温情，
8: 从大唐不夜城的璀璨到秦岭山水的灵秀，
10: 从延安宝塔山的红色光芒到陕南茶乡的漫山青翠与醇香。

0: 让我们
1: 走遍三秦大地，读懂美丽中国。
2: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3: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4: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5: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4: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5: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6: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1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1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0: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回来啦，儿子。
12: 哦，
11: 累了吧？
12: 嗯，
11: 饿了吗？
12: 哦，
1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2: 去，
11: 你带什么回来了？
12: 没带什么。
1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2: 哎呦，你真棒。
1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1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5: 这些是他们，这些
18: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9: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0: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9: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健。
22: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1: 喜迎七一华诞，奋进崭新征程。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

0: 过，
1: 从石窟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拥有10128.6万名党员。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8年7月1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林果产业沿链增值铺就乡村振兴路，
1: 王海鹏、郭柱国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全市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
0: 复信聚焦6大战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荣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延川黄陵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做强标准化种植，做精精深加工，构建企业带动、村集体联动、群众共享的产业链条，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富民新村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4: 盛夏时节，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的连片大棚绿意盎然，瓜果飘香，种植户高栓平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准备。
5: 前年的种了5棚，种的是修理甲罐，卖了4万，今年又加了一棚，现在卖了到3棚了，只有3棚，不太说说了就够着，这几天全也都全完了。
4: 乡村振兴中，石窑村规模化种植西瓜，持续更新优良品种，果品品质稳步提升。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党支部书记高秋红：
6: 我们村里种西瓜的有个80来个棚，今年价格还可以，大概能卖个120-130万。每年的品种都在更新，用这个肥料是都使的农家肥，都是这个来的游客或者是拉丝瓜子在给我捧出来的。
4: 客商刘凯：
7: 这是今年第4年在这个村里拉丝瓜，咱的丝瓜口味非常好，人也非常好吃的，价位很实。
4: 特色种植多点开花，富民产业持续提质。依托独特的沟道小气候，延川县杨家阁台镇新社科村种植的葡萄颗粒饱满，甜度十足。当地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延伸产业链条，通过精深加工酿造特色红酒，依托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擦亮本土品牌。延川县醉全坤酒坊负责人刘瑞强：
8: 我们也会不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的品质，做出本土特色的品牌，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4: 在黄陵县，当地依托丰富的苹果、苏梨资源，大力发展果品深加工产业。走进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 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子明：
9: 今年预计我们的产值要从去年的500万要上升到800万到1000万。
4: 企业发展壮大当中，始终立足本土，有些收购本地苹果、苏梨，同时通过村企联动实现企业增值、群众增收。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蔡亚丽：
10: 在东德顺家干了4-5年了，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也离家亲，能照顾到家庭。
4: 黄陵县巧山街道刘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军林：
11: 村上有想为企业输送村内富裕劳动力，帮助村民秋勤秋年，同时常态化做好企业周边环境卫生整治，保障生产环境，依托农民丰收节、夏日清凉节等多种文旅活动，多渠道推广企业产品与品牌，一群企业联动，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带动全面增收。
4: 从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到机身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再到品牌化运营拓宽市场，我市各地不断演练、捕猎、强练，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让小小林果变成大产业，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新动能。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分别到延川县、宝塔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王海鹏来到延川县大宇街道，走进老党员马世芳家中，听他讲述多年来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历程，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老党员胡翠珍家中，王海鹏与他促膝交谈，关切地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向他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慰问中，王海鹏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希望大家始终牢记第一身份，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诠释广大党员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推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王海鹏叮嘱相关单位要照顾好老党员的生活，让他们时刻感受党的温暖就在身边。
0: 郭柱国来到宝塔区南市街道，在老党员张立新家中详细询问他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现场叮嘱社区负责同志要健全完善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随后郭柱国来到老党员乔兰兰家中，充分肯定他退休后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的奉献精神，勉励他保重身体、劳逸结合，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宣传好党的惠民政策，为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白广玉参加有关活动。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党建联系点延川县，与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老乡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延川县基层党建工作等情况汇报。 他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

0: 当时乡村振兴根基，立足史记，选准产业，抱团发展壮大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延伸链条提升效益，要突出抓好当前农业生产，全力稳住农业基本盘，要坚守为民初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培育文明乡风，擦亮乡村振兴底色，加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重挖掘保护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要强化基层治理，建设平安和美乡村，坚决筑牢政治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持续攻坚实质化解信访积案，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的态势感知系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王海鹏强调，基层干部要心中有民，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脚上有泥，深入田间地头，家家户户，用脚步丈量民情。要肩上有责，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报组织的信任，回报乡亲们的期盼。市领导白广玉参加座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赴陕北三战三捷纪念馆开展庆祝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曹林虎、田兆虎参加活动。
1: 陕北三战三捷是1947年3月至5月，西北野战兵团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由彭德怀、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指挥，在青化扁、养马河、盘龙连续进行的三次歼灭战。这一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有力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在庄严肃穆的纪念馆内，全体党员干部通过参观革命文物、历史图片、视频资料，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入了解三战三捷的光辉战力和蘑菇战术的军事智慧，大家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边区居民团结一心、共筑铜墙铁壁的革命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发扬延安精神和三战三捷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加强当心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继承优良传统，锤炼过硬作风，推动新时代延安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张高翔、曹林虎、田兆虎、任高飞出席会议。
0: 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邀请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韩荣，围绕筑牢政治机关根本，厘清机关党组织职责，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人大高效能履职做专题辅导。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政治根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将机关党禁融入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从严从

0: 实，统筹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讲好延安人大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凝聚依法履职担当的工作合力。要聚力四个机关，努力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昨天上午，我市推动十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线专场召开，复线发布十五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夯实发展根基，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全面开启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3: 发布会上，复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复县长王子元介绍，十四五期间，复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提质，成效显著，全县 GDP 突破百亿关口，2024年经济增速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获评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县，为十五五追赶超越积累了坚实基础。立足新起点，复县确定创新驱动、工业升级、农业增效、项目攻坚、城乡融合、绿色发展六大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能源化工、优质农产品、生态绿色、农文旅融合、宜居城镇五大发展板块。其中工业方面，复县持续做优煤油气主导产业，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推动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力争十五五末全县 GDP 突破200亿元，工业经济持续提质增量。同时，农业领域聚焦苹果主导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苹果种植禀赋，致力打造全国有机苹果和复县晴翠苹果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苹果年产量突破80万吨，优果率稳定在90%以上。紧抓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全面推进城市更新体制，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雨污管网建设等47个市政提升项目，实现城市布局更加优化、功能更加完善、品质显著提升，全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复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王子元：
4: 我们将始终锚定十五规划既定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深举措，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榜上有名，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2: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一大亮点是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的直达动车组列车，将延安、韶山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紧密相连，打造延安、西安、武汉、韶山红色出行线路。
0: 陕西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于7月5日至10日在宝鸡陇县举办。据了解，我省各市区有关高校共16家单位组团参赛，涵盖24个民族，参赛人员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各族共庆的鲜明特点。
2: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建成投用。作为十五开局之年全国首座开通的大型铁路枢纽站，西安东站规划年旅客发送量达3650万人次， 引入西引、西康、西石等多条高铁线路，进一步完善西安现代化铁路枢纽布局，强化全域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投用后将以崭新姿态成为古都西安的新地标。
0: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2: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彭彪林教授团队通过与广州增兴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成功研制出12英寸高钛酸铅压电薄膜产品。经科技查新，此产品为全球首创，这一里程碑式成果打破国外技术长期垄断，标志着我国在喷膜打印头、智能传感器核心材料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2: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0: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今天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2: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强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0: 今天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6月29日起至7月5日，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建材、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材也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0: 当地时间28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

0: 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